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贞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贞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贞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她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她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贞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健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彪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

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彪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他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 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一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

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松散的小社群，然后慢慢的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的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蜚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0: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很多事情都不能带

1994年，郭富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渴望》，由华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最出名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它的封面造型。郭富城以怪兽的形象出街，吓跑了不少老歌迷。因为在那个年代，郭富城一直都是以靓仔形象示人，突然来一个怪兽造型，反差太大了。但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成了郭富城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突破。说声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渴望》专辑当中。在那个90年代中期的华语乐坛，郭富城用这张专辑证明了偶像也可以有态度，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专辑里还有《痴心不悔》《渴望》等作品，融合了流行与古风元素，也让人看到了郭富城身上那种不想被定义的特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说声我爱你》。

听完两张90年代经典专辑，咱们把目光转向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的音乐阵容非常强大，金牌词曲搭档唐田和鹏飞为电影量身打造了多首歌曲，其中两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由周深与 ella 陈嘉桦首度合唱，两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意外的很搭。歌曲以水和雨为核心，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唐田的词配上鹏飞的曲，把八仙无惧艰险、携手闯关的勇气精准传递出来。

同样是汤天作词，鹏飞作曲，王鹤野清亮声线搭配黄龄婉转唱腔，直率又有趣，契合八仙的群像气质，曲风轻快舒展，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 MV 中八仙相伴乘风踏浪的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古墓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的

刘雨昕的《去你值得太阳》正式上线，它是《目光而行》青少年普法活动反校园霸凌专题推广曲。刘雨昕的嗓音鼓励深陷困境的少年勇敢发声，从《青春有你》的 C 位到如今用音乐传递社会温度，刘雨昕一直在用行动证明偶像的价值不止于舞台。想

薛之谦为人上线，这首歌延续了他坚持八年的生日发歌惯例，但这一次薛之谦没有写情歌，他聚焦人际逢迎、媚俗讨好和自我伪装这些现实困境，歌词锋利又有深度。从情歌到社会观察，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进化。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请出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高级人力资源解决方案顾问李浩普，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李浩普。
0: 别叫李老师啊。李浩普同学现在呢做人力咨询顾问，而且你更多的是不是服务企业方多一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我们打入敌军的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的人，可以知道现在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但其实我们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请李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在求职这个领域还其实是模糊的概念，甚至到现在啊，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确定的人生方向和适合他的工作，其实问题也有很多。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后经常请李老师过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现在现存的问题是什么，还有经常遇到的一些案例也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也是帮助听友朋友如果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有变换跑道的想法，也许根据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建议或者案例可以感同身受，也许就在之后的日子里可以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职位。好，李老师，首先我觉得咱们第一次来做节目呀，先从更多朋友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始聊起。我相信很多朋友找不到自己特别适合的职位的一个原因是不够了解自己，你说对吗？
1: 对，是这样的。普遍上来说的话，很多人在找工作，尤其是从毕业之后找工作，往往是出于一种就是我只要先找到了，然后我先做着，慢慢的可能我就能去换。但可是真正你找到一份工作之后，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你的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上头，你很难有一个放空自己的时间去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到底擅长什么。
0: 怎么跟找男朋友似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大学里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去说，你们择业就跟找对象是一样的，一定要去想到底你想要什么，包括你找工作你一定要图他一些什么，你到底是为了挣钱还是学习经历，或者是有一些经验找一些大咖然后去给自己镀个金，你总要图一些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图你就进这家公司了，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会很快的就会让你脱离这个状态。所以有些人我知道的，他在换工作的时候是一种很频繁的换的状态，两三个月一换，两三个月一换，然后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他脱离不了，因为他一直都找不到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所以认识自己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来帮助他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就业。
0: 你看听我们这节目的好处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处，就是不但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工作上生活上可能都找到了哈。因为你确实刚刚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很多人啊就是在迷茫，或者像骑驴找马这样的心情。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年轻刚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倾向做什么也是正常的，因为社会是什么样的可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所以你说我先找一个工作我先落地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甚至人到中年的时候你还靠频繁的换工作来可能找到自己碰巧适合的职业，那这个几率就很低了，是吧？
1: 对，是的。所以认识自己非常重要。那我在这儿可以说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那我

0: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做这个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的，
1: 嗯，
0: 那大概是在08年那会儿开始做。那在那之前，我毕业了那么多年，我也换了很多个工作，
1: 嗯，
0: 直到有一次在我姐姐的婚礼上，跟一个来宾，就是当时我姐的朋友去聊天，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应该找一个我想要的工作。
1: 哦，有的人在婚礼上碰到自己的另一半，你是找到了自己的伯乐，是吧？
0: 也不是，就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1: 启发了你，
0: 启发了我。对，他说就是你找工作的话，那首先一定是你所热爱的，然后你所喜欢的，
1: 嗯，
0: 你才能全情投入，
1: 嗯，
0: 然后那么你才能真的在这工作上有所享受，你才能有所晋升。你都不喜欢这份工作，那你每天度日如年，非常痛苦，你怎么可能能在这上头有所成就呢？对不对？
1: 嗯，有道理。
0: 嗯，
1: 首先，所以就说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嘛？其实跟学习一样，就是你要让自己觉得这个学习这个东西有乐趣，你才会愿意花时间进去。
0: 是的，
1: 这个又回到就是陪同另一半的这个问题了。就你不能要求男朋友总是说你得陪我，你得让自己更加有魅力，让他觉得哎，我就想把别的事儿抛开，就得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才开心，这个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哈。
0: 对，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1: 不是，反正听着吧，这个中间的精髓是很相似的。
0: 嗯，是的。
1: 嗯，所以其实你最开始学的什么专业啊？像上大学的时候，
0: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1: 信息系统，做信息就是偏重计算机类的，
0: 对
1: 吧？
0: 对，我同学很多毕业之后都做 IT 男去了。
1: 所以你是偏技术的专业。
0: 对，
1: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文科的一个职业。
0: 嗯，也不能叫文科吧，因为做我们这一行，其实理科
1: 文理兼收，
0: 对，理科的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是逻辑思维要更强一些，
1: 嗯，
0: 占一些优，
1: 嗯，所以当时呢，从一个纯技术的专业，然后经人启发之后，你就开始思考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吧？那个时候最开始你就发现自己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吗？
0: 嗯，并没有，其实也是用了很久才找到。
1: 多长时间？
0: 两年吧。
1: 两年，这两年中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嗯，也是换了一些工作，也创了业，然后也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但发现就是他跟我内心真正想要的还是有些差距。
1: 嗯，
0: 那像当初我跟我发小一块去开游戏公司，那是因为小时候男生嘛，都会有一些想法。开个游戏公司玩游戏，制作游戏，
1: 而且是正理什么顺理成章的玩游戏。
0: 是的，对，那时候都是这么想的。但真正你去创业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嗯嗯嗯。
0: 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有很多很多的艰辛，
1: 嗯，
0: 甚至很多就是你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我最终的内心，我会去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玩游戏它是一个乐趣，确实是乐趣，
1: 嗯，
0: 但它不是我最想要。我最想要的是帮助别人，
1: 嗯，
0: 获得成就感，
1: 嗯，
0: 所谓的成人达己嘛，
1: 嗯，
0: 做其他人的贵人，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1: 哦，
0: 对，
1: 成就别人，然后更多的是别人的肯定和之后收获，经过你努力之后有所收获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对，是的，
1: 嗯，
0: 其实帮助其他人，每个人都会有成就感，
1: 嗯，
0: 然后包括有很多人会喜欢做善事，甚至有些人就会做善事的时候病态的，就是我不停的去捐钱，不停的去做。
1: 嗯，
0: 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它会也是一种心理嘛，
1: 嗯，
0: 它都会有成就感，
1: 嗯，所以你基本上是用了两年的时间，也是跟以前跑到完全不同的一些工作方向去尝试，
0: 凑巧。
1: 不过就是两年之内，你找到了如今认为比较适合的一个职业方向，你认为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还是其实有很幸运的成分？
0: 很幸运的成分。
1: 嗯，
0: 据我所知，就是很多人可能用了很久才能找到，甚至有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也一直找不到。
1: 嗯，
0: 我之所以能用两年时间找到，其实首先就是在我毕业到我真正去意识到自己想要的这一段阶段，我就已经换过几次工作，
1: 嗯，
0: 所以就是对社会、工作以及自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
1: 嗯，
0: 模模糊糊，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突然经人点拨，那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在工作中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有点玄乎的，就是我认为这是我想要的，
1: 嗯，
0: 但它其实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想当然的想法，
0: 对，所以它是需要验证的，
1: 嗯，嗯，我是想知道，就是你在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之后，肯定会经历了很多求职者，包括呢，
0: 嗯，
1: 就是用人单位，他们也有自己的意愿，嗯，然后有没有碰到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不了解自己的，
0: 嗯。 确实有，而且很多。
1: 嗯，
0: 因为像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到

0: 问了，那时候就是做个销售商务经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会去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员工的问题、
1: 嗯、
0: 我会去解决。
1: 哎，我们爱听这个。有没有那么一两个员工的实际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有，就包括到现在都做了十多年了，偶尔我还是会跟一些一线的员工去聊一聊天，去问一问、
1: 嗯、
0: 像 我现在这边就有一个项目上的一个员工、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来找我吃了个饭，
1: 嗯，
0: 然后跟我谈起来他现在的想法，他想说我现在想换工作，
1: 嗯，
0: 我说想换工作没有问题，我说那你想换工作你想换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嗯，他也是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那才想说其实没想好要换什么样的，但他就希望是不再出差的，因为他现在的工作是全国到处跑，
1: 嗯，
0: 非常的辛苦，大概一个月30天他要在外头跑28天，
1: 嗯，
0: 所以第一不着家，第二就是有女朋友，岁数也临近30，要结婚、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1: 有些焦虑啊。
0: 对，是的，嗯，但在这个时候我会去跟他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只是不出差那其实不难，然后尤其他家又在武汉，其实那一边的就业形势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比现在的北京还要好一些，
1: 当然，
0: 嗯，所以找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一份称心的，但在这个阶段上我就发现了，其实就是更深一点的，就是自我的认知，他还没有做到，所以如果只是满足这一条，他后来一想，其实能找，但是他既希望我回到武汉，不出差，又希望有高收入，还希望能有成就感。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至少到现在我们吃完饭2个月了，上一次微信去沟通的时候，他还没有再去想到。但这种事情真的，作为不管是朋友也好，上司也好，或者过来人也好，我们能做的只是引导你去思考，
1: 嗯，
0: 然后找到答案还得靠你自己。
1: 对，就是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你你适合做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什么适合你这样的话题。
0: 对，
1: 哎，所以你知道，我刚才就通过这个例子啊，这可能是同事里面公司的同事，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要求虽然提了一些要求，但都是笼统的，
0: 嗯。
1: 然后呢，泛泛的，
0: 是
1: 从来都不细致。符合这些的有很多，你也可以说符合他的没几个，所以怎么说都行哈、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想年轻人择业的时候，最多的应该是首先要了解自己，另外了解完自己之后，如果你想做一个事儿，你还要对这个职位或这个行业有一所了解，不能一拍脑门。比如说啊，比如说我经常有一些艺人来做节目做宣传，会有一些歌迷啊粉丝啊就站在电台门口，然后就经常问我们，哎，你们要不要实习生啊，或者是问这个明星要不要助理啊，我只要能每天看到他就很高兴。但是你只看到了是你可以陪在他身边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作为他助理，我们以助理为例，他需要做的日常事务有很多，这些这么细微末节的事情你能不能胜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工作岗位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的一面，你要非常全面的看待这个工作到底需要做什么，而我看中的占了多少%。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个问题，这就是至今我都没有敢辞职的原因。就你知道，有时候对自己的行业吧，越深入了解，越觉得来之不易。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年轻人就是动不动就会辞职，
1: 嗯，
0: 然后当然外头会有一些说法，包括那些图啊，不是说吗？说你使劲的骂中年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会辞职的，你不能骂年轻人，一骂他就会走，笑称，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年人跟年轻人他有多大的不同？光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背后的这些背负的东西让他不敢辞职吗？不一定。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对他的岗位，他对他的行业，对他的工作的一个热爱，他也很清楚的理解，我做了十多年，我这些工作做了这么久，我非常清楚我现在做的这个岗位多么来之不易。
1: 嗯，
0: 然后我要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1: 嗯，
0: 在这种时候，人们很难下定决心重新开始。
1: 嗯，
0: 那我们再往远了说的话，就是曾经有些人会提出说你要脱离你的舒适区，
1: 嗯
0: 嗯，但事实上就是从现在很多的人来看的话，这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1: 这是一个听上去貌似有道理而仔细经不住推敲的一句话。
0: 是的，至少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脱离舒适区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从我们这些人的角度，我身边人来说，我们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舒适区。
1: 嗯，
0: 我们只是把自己的舒适区越扩越大，以至于我在这一方面我越来越专精， 那别人才会去愿意听。

0: 听我们的建议。嗯，作为一个顾问的话，如果我都不懂业务，我不懂你的公司，不懂你的业务，也不懂这些专业东西，你为什么要听我？
1: 嗯，
0: 对不对？我脱离了舒适区，我得到了什么？
1: 嗯，
0: 对不对？付出其实很简单，但是想收获是很难的。
1: 嗯，舒适区并不代表就是我凑合干了。
0: 嗯，
1: 就有可能是这个领域已经非常的
0: 熟悉，
1: 非常娴熟，然后已经这个娴熟并不是因为你体力上真的付出的少，而是因为你娴熟到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成本来应对更多的事情。啊，
0: 是的。
1: 嗯，其实啊，怎么说，这句话其实也曾经影响过我。比如说每个人大概到30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奇怪啊。咱们以这个本科毕业为例，研究生不算啊，当然研究生可能也算，只差2年，没差太多。大概你刚毕业22、23岁，或者研究生毕业25、26岁的时候，你会开始焦虑能不能很快的进入到社会。进入到社会工作几年之后，你就开始审视这2年我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高不高兴，有没有发展，这是年轻人想的。所以我认为到第二个焦虑期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由于我们传统的观念总会给我们赋予一些，我30岁了，我是不是应该在事业上有所成绩了，在未来做奠定做基础了。然后30岁的时候你会焦虑一阵儿，等过了30岁的时候，你又开始进入到另一个焦虑期，就说，哎，我这40岁开始养家了，在这个之前我得做准备，所以4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功成名就等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每隔几年我们就会因为一个理由而焦虑一段时间，而焦虑过了之后可能又舒适，相对思想上舒适一段时间，然后就又开始焦虑。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还是说我们不可攻克，就只能是这样？
0: 嗯，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吧，我觉得。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就是想上进的人，这个事情就是它的波动性是必然的，你的一辈子都会这样，甚至可能有的人老了到退休了，他还是会有这种习惯性的惯性，他会去有焦虑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再过个几年他可能才想开，所谓知天命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古人有那么高明，说我一切都知道，他要知天命吗？我觉得不是，他可能所谓的知天命是我知道了，我认了，
1: 嗯
0: 嗯，
1: 就可能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了，一切发展方向不光是事业上的。
0: 是的，
1: 因为确实前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可以对自己做一个未来的判断啊。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知道太多确实不太舒服。怪不得古人说难得糊涂，我现在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这句话。
0: 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见识到那么多的风景，
1: 嗯，
0: 没有看到那么遥远的未来，
1: 嗯，
0: 你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你做一个井底之蛙，你会很舒服，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分人，有的人会享受，可是有的人也会在作为这个时间长时间的做井底之蛙，他也会焦虑，
1: 嗯，
0: 因为他可能在无意中看破过一些事情，看到了更广阔的未来与世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愿意我爬出去看看我能不能跟上去，嗯，但是有些人爬上去之后发现这天太大了，
1: 嗯，
0: 我还是回我自己井底舒服一些。人跟人的追求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追求功成名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嗯，30、40岁的人的话，那可能会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成就，
1: 嗯，
0: 但是像有一些人他们就已经不再是这样，至少在国内我认识的一些90后，他们的想法已经开始有一些跟我们不同，
1: 嗯，
0: 他想的不是功成名就，
1: 嗯，
0: 而是我加入到这个世界改变的大军中去，我能在这个世界改变中做一些什么，真正的把世界改变一些什么，他们的心其实可能会更大，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却跟我们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1: 嗯
0: 嗯，
1: 齐峰同学说，想问一下，为什么单位开出的用人条件都让我感觉那么不切实际呢？又要求年轻，又要求有工作5年左右的经验，又想让员工创造价值，同时又不能给出高额的报酬，是用人单位真的缺人，还是老板一拍脑门定的要求？像我看到的将近40岁的人几乎没有单位敢用，是单位在怕什么呢？
0: 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单位它不是怕什么，这简单来说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它有一个性价比在里头。嗯，如果是40岁的人跟20岁的人比的话，
1: 感觉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0: 的。对，是的，像我们这个年纪，身边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就是焦虑在这上头，就是如果自己没有身居高位，或者没有真的有一技之长到强到自己的单位或者说公司非你不可的情况下，都会担心自己会被换掉。
1: 嗯，
0: 你想像我们这样一个顾问的话，可能一年收入大概是五六十万，然后对，但是你要是去找一个年轻刚毕业的孩子，你对他非常的好的情况下，一年下来二十万 OK 了。
1: 嗯，
0: 可是这个里头的这个性价比就很难说了。
1: 嗯，
0: 因为你养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将来还能不能跟上这个潮流这个时代，他能不能跟得上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将来他们的思想，咱们就不说远的，就说现在我们去看的一些广告，那这都是谁来做的，他一定要是理解这一代人，所以一定是这一代人在做，那才效果最好。你让一些七零后八零后然后去做营销方案来去影响九零后零零后的这个消费，说实话就是不是没有大师，不是没有做好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宁可去赌一赌， OK 我用几个年轻人新人试一下，反正成本非常低。
1: 嗯，
0: 所以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呢就是有他的优势，但是消耗太大了。年轻人
1: 有资历的人，不是老人，
0: 好吧好吧，
1: 有资历的人，
0: 有资历的人，
1: 对，
0: 对，可以这么说。嗯，年轻人的话他就有更多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嗯，
0: 可真正对公司对他们的投入却并没有那么高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把你养出来，你是否对我的公司怀有一些感恩之心？
1: 嗯，
0: 然后而且你跟着公司一起成长，你是否更加稳定？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公司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会去考虑的。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就会年轻人在这块会占优势，在找工作上的时候，真的比我们这样的老头子然后要占优占的很多了。
1: 对，其实我们是有的时候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成本包括性价比的问题，确实是，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在自主创业的时候有一些新项目，人家会说，你会经常能听说有一些年轻人拿到一些风投啊，风险投资，然后一些什么项目就有人投了一笔钱，然后就干起来了，大干一场。那是因为对于一些用人单位也好，还有金主的一些单位也好，比如他有一部分资金，如果投一个成型的公司或者是已经规模不小的，他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创业小公司的十倍二十倍或一百倍的资金，那个他投下来他就要想想了，因为他会伤筋动骨啊。
0: 嗯，
1: 但如果一个小公司可能一两个人，他说我这个项目可能只需要几万块钱，可能成就我的梦想的同时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项目，那有一些大的公司和用人单位他会愿意去试一试，像你刚才说我去搏他一搏，万一成功了呢？因为一旦不成功也不会太伤筋动骨，是吧？
0: 这就像我们在路边买彩票，两块钱一张的彩票不会让你伤筋动骨。
1: 对，一百块钱一张你想想。
0: 对。
1: 还得想想你的那个一等奖二等奖到五等奖能不能就是抵回我的这一张彩票的成本，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些用人单位确实条件啊，这些苛刻也是有他的考虑，但是也不乏有一些用人单位确实开条件的时候不太人性化，是因为有一些用人单位也不了解市场。哈，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广告的时间李老师也会说，有一些用人单位在跟我们出具要求的时候，我也是内心想骂街的，是吧？
0: 对，脸上笑嘻嘻，心里这块打码就可以了。
1: 对，今天我们只是啊对于职场呢掀开小小的一角，以后呢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探讨这个职业发展的问题，也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我是苗山，感谢李浩普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总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儿，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68666，下播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

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石线区或者是接近白石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2: 曾国藩因为他兄弟劫了太平天国的珠宝金银，现如今被朝廷发谕旨质问，给他问急眼了，因此他便动了造反之心，打算来个陈桥兵变。哎呦，这个可是大罪呀，能成功得了吗？曾国藩心里没底，他也不敢下这个决心呐。曾国藩想了半天，然后他说，我华夏大地久经内忧外患，闹得民不聊生，百姓屡遭涂炭，我曾氏一门一向推崇以忠为本，以仁为先，以天下苍生为计，如今总算安定有望了， 我们兄弟怎能再起祸端？难道非要落个千古骂名不成吗？说着气得眼泪哇哇的。曾国荃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等也不能就这么样任人宰割，任人质问呐。哥哥您看看，这廷记上还说了，要将李秀成火速押往京师，朝廷为什么要急着非要李秀成不可？这是何用意呢？一旦李秀成要被押解进京，好多事情自会由他爆出来呀、啊、到那时抢劫库银一事就更说不清了，到底有多少珠宝他还会添油加醋，你我兄弟到那时将身处何地呢？唉，曾国藩听这话不由打一冷战，他知道他兄弟现在是真有些害怕了，心说这么大个事儿千万忽略不得呀。曾国藩说，哎呀，事到期间我也没辙了，这该如何是好呢？

只有如此上报朝廷了。这曾国藩半天没说话，然后瞅着这九弟，什么意思呀？等于默许了。曾国荃能不明白吗？随后他说，哥哥，先斩后奏也需要找个理由啊。曾国藩眼珠转了转，他说，我们可以以路途遥远，以防范贼人的残余势力抢劫为由，将陈玉成就地正法。嘿，曾国荃一听还是各有办法，连忙说，兄长说的太对了，咱就是为防中途有变，以防万一，将其处置。兄弟俩人这回算是下定决心了，然后便谋划下一步怎么样应对朝廷。当初圣保派人本是准备押解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进京，谁成想正在陕西招兵买马的太平军将领陈德才得到了这个信息，连忙派赖文光率领3000精锐部队西出潼关，星夜东奔，半路救人。幸亏朝廷得报的早，提前做了防范，要不然这陈玉成半道就给劫走了。而如今陈德才、赖文光等人手下已聚集了25万之众，兵分三路杀出了陕西，进入了湖北河南境地，并且跟豫南的捻军陈大喜手下35000人合兵，还有义川的捻军张殿江等人有10几万人也都聚在一块儿了。这些人加起来有40万之众了。他们虽然说正同僧格林沁和关文的部下作战，但是倘若从中分出一股精锐部队来劫李秀成的囚车，那岂不绰绰有余啊。因此曾国藩便说，我可以对朝廷说，李秀成曾向洪秀全提出过放弃金陵去西安重整旗鼓的计划，因此一旦要是李秀成被成功解救，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要是卷土重来，致使祸乱重生，到那时何年何月是个了结呢？曾国荃听完点头，他说，哥哥说的太对了，咱们就这么办，先斩后奏吧。曾国藩听完这话不由又是一声叹息，他说，先斩后奏也会使朝廷更加怀疑我们兄弟。曾国荃说，怀疑就怀疑吧，事到如今总比掉脑袋好啊，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一旦我们要押送李秀成进京，一来真怕半道上有贼逆突然来劫囚车，二来他要真的到了京城满嘴胡说，我们兄弟岂不要遭殃了。曾国藩听到这儿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倘若杀了李秀成，你这官恐怕也当不成了，你我必须得急流勇退呀。这句话把曾国荃吓住了，他说，怎么真就到这步田地了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辙了吗？曾国藩冷冷一笑，他说，要想避过以后的灾祸，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曾国荃接受不了，气得哇呀大叫，他说，大哥，你再想想啊，还有没有别的辙？曾国藩说，九弟啊，我们退也是得讲究策略的，一是由我来上折子奏请

先裁去一半的湘军，然后凭借各省的厘金，二一点便由你上折子，以久病为由请求开缺回原籍疗养。曾国荃听完直摇头，他说不，我真的不想辞官呐、啊！你我兄弟出生入死替朝廷卖命，除去了他们的心头之患，到头来怎么能落这么一个下场呢？我想不明白，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呀、啊！曾国藩急得直摇头，他说，哎，愚兄已无良策了，就是我也什么招没有了，只有这么一条路了。曾国荃听到这儿，急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当曾氏兄弟所上的折子交到慈禧太后手中的时候，慈禧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转手递给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翻开第一道奏折，见是曾国荃所上，上面写道，臣身患腰病数年，金陵现在已经拿下，臣请求开缺回原籍疗养。然后便又翻开了下边的一道折子，就是曾国藩所上的。曾国藩在这个折子上说，廷记要求要重办防范不利之兵将，然而贼人由城破处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专人来防守缺口，无可指向，实在难以查明。但是以李秀成之新贡，掏出贼人不过300余多，左宗棠所上折子称伪右天王携3000人难逃，俱不可能。关于将李秀成押解进京一事，未能遵命，是因为廷记先报于安庆，等转至金陵时，对李秀成已行刑完毕，同时将李秀成的供词一并呈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中。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5: 等宴会进行最为热烈的时候，主人便向弹钢琴的美女连击三掌，钢琴声一起，紧接着大伙就开始跳舞，一对对帅哥美女打楼梯上手牵手下来，那一个个头发有红色的、金色的、银棕色的，眼睛有蓝色的、黄色的、灰了吧唧色的，女人一个个穿得又透又露，起伏有致，曲线优美，男人们一个个西服革履，很显大气绅士。看到这些，恭亲王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紧接着一对对男女互相牵手翩翩起舞，克里松呢便上前来也请恭亲王来跳交谊舞。恭亲王穿着肥大的袍子，这怎么跳啊？他坐在椅子上半天不起来，端着葡萄酒不住的在那喝酒，身上一阵阵燥热。对于这个交谊舞啊，他看着感觉有点伤风败俗那劲儿。看着那些个男人左手握着对方女人的手，右手搂着那女人的腰肢，哎呦，就这么扭啊跳啊，恭亲王总觉得有些不适应，心说这些人是不是夫妻啊？大庭广众之下如此黏黏糊糊搂腰搭背的，这不有伤风化吗？成何体统？你看不惯不行啊，西方他就这种风俗，三里不通祥，十里不通俗，何况是国与国之间，风俗就更大不一样了。那些人互相对视着，互相笑得很开心，互相跳着舞，互相聊着一些甜蜜的话题。那些男人显得舞步熟练，女人们则随着男人灵巧地旋转着，身上的裙裾如一朵朵鲜花绽放一样，这裙下一双双修长的玉腿不时地映入人的眼帘，而那颤颤的酥胸也让恭亲王心里蹦蹦直跳，看得如醉如痴。他也想搂着洋妞跳上一曲，但是又怕跳不好，因此半天不敢动地方，然后跟克里松说，哎，这跳舞的人互相之间都什么关系啊？是两口子吗？克里松听完这话，当时不由嘎嘎一阵乐。 他说：“哦，亲爱的秦王殿下，你太可爱了。这可不尽然。跳舞的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邻居，可以是兄妹，也可以是情人，还包括一些陌生人。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美女，跟她一块来跳上一曲。”哎呀，恭亲王感觉到好奇，他说：“你说那些个男宾上来就搂着女宾的腰，这个让我们看了可是有伤风化呀。亲王殿下，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说。看来是国与国不同，风俗习惯不一样，在我们大英帝国一向就是这样的风俗。”哦哦哦，恭亲王听完也不好再说别的了，然后又问：“你们国家那些个女人跟男人要比，是不是女人地位高啊？”亲王殿下，您这什么意思？大清国难道不是这样吗？两宫太后的权力不也是至高无上的吗？他问这一句话把恭亲王给问住了，半天答不上来。可不是吗？两宫垂帘听政这事儿，外国人早就知道了，因此弄得一心半天没词儿了，只好把话题岔开。但是不管怎么说，跟这些个外国朋友接触，参加他们的一些宴会，对恭亲王来讲增添了很多新鲜感，了解了很多新鲜事物。他一边想着，这大轿忽闪忽闪往前走，就听随行的侍卫喊了一句：“迎使馆到。”紧接着大轿沾尘，妈轿杆挑轿帘，恭亲王打轿里下来了。一抬头正瞅见迎接他的赫德，这赫德满面陪笑地说：“哦，王家千岁，卑职赫德拜见王爷。”一句话把恭亲王逗得哈哈大笑。他说：“赶快平身吧，新郎官了，本王这次是特意来向你贺喜的。”赫德连忙冲他一拱手，然后说：“同喜同喜啊，呵呵呵，王爷请。”说着把恭亲王往里让。通过主持议和以及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一心习惯了和这些洋人打交道，并且呢也习惯了一些简单的礼节，就是跟他们握手。等到进了大厅之后，当赫德把那苗条身材、面貌娇美的新娘介绍给恭亲王的时候，却使得恭亲王有些感到措手无策。心说怎么办？我也伸手跟他握握手。听说这个外国人还有亲吻手背的这种礼节，我要一握手，他得亲我一下，怎么办呢？那我们俩等于谁占谁便宜呀？他还没想明白呢，这时候赫德的妻子却向恭亲王行了个堆安，然后大方地伸出了手来跟他握手。恭亲王倒觉得有点尴尬了，也就是轻轻一握连忙松开了，生怕对方再亲他手背。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厅堂里很是宽阔，也很气派。靠南边一字排开有十几张长桌，在他的对面靠墙处，两个方形的带有浮雕的柱子中间搭起了一个台子，台上呢坐着十几名乐手，这些手里拿的乐器都是西方的乐器，有铜号、大提琴、小提琴什么的，有些恭亲王也不认识，也叫不上名来。心说看来今儿晚上又是有舞会。这时候有侍从拖着托盘到了跟前，恭亲王从他的盘子当中拿了一杯威士忌，像身边的洋人一样一边摇晃着一边抿了一小口。说实话，当他第一次喝这种酒的时候，感觉到这酒不太好喝，出于礼节只能够喝那么两口，等时间一长了，感觉这酒挺好喝，他倒习惯这种酒了。有一些人认识他，便上前跟他打招呼，恭亲王呢对他们也很客气。很快盛大而热烈的舞会开始了，一对对的男女互相拉着手在厅堂里边翩翩起舞， 恭亲王心说，今儿个我得用心看看这交谊舞到底怎么跳，我不能总是旁观者呀，找个机会我也得参与参与。这时候又有侍从拖着托盘到了跟前，他伸手拿着一支雪茄烟，旁边有侍从连忙给他点上了。随即恭亲王便坐在了旁边一个靠背椅上，一边听着悠扬的乐曲，一边看着那些青年男女跳舞，一边喝着洋酒抽着雪茄。哎，这个倒是感觉到挺有一种享受感的。正这么功夫，赫德带着一个美丽的洋妞走到他的跟前。哎，刘王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妻子的闺蜜。啊，恭亲王听不懂这个闺蜜什么意思。哦，后来才知道，感情啊，就是他妻子的一个好朋友，金发碧眼，磨漆灯漂漆亮。恭亲王连忙站起来跟那摩登女郎握了握手，然后赫德便说，他跳舞跳得很好，他想陪亲王殿下跳一支舞如何？啊，恭亲王心头，刚才我还想这事儿呢，现在就练习呀，我得会呀。连连摆手，他说，哎呀，本王对这个不会呀。那美女便抿嘴一笑说，哦，亲王殿下，在我们英国看来，如果要是被人拒绝跳舞的话，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亲王殿下，希望你不要这么拒绝我。哎呦，恭亲王仔细瞅瞅这位靓丽的洋妞，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主动的来约她，她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我不是拒绝你，本王真的对此一窍不通，万一跳不好怎么办呢？那洋妞又是一笑，不要紧的，我愿意教您，只要您喜欢跟我一起跳就可以了。说着大大方方的拉住了恭亲王的手，然后搂着他蹦擦擦蹦擦擦蹦蹦擦擦蹦擦擦跳了起来。恭亲王一心左顾右盼，瞧瞧这个看看那个，老觉得自己跳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什么呢？他发现其他的那些男士都是西服革履，就唯独他穿着长长的袍子，而且迈哪个脚都弄不清楚，动不动就踩人家洋妞一下子，疼那洋妞直咧嘴，但是呢还满面陪笑地劝他，您不要紧张，一会儿就好了。你还别说，时间一长啊，恭亲王一心还真学会跳舞了，而且呢也找着那个筋劲儿，不再踩人家脚了，跳得越来越起劲儿了。尤其是他穿这长袍跟其他人不一样，单跳出一种风格来，跳来跳去啊，很多跳舞的不跳了，站在边上专门看他。这一下把恭亲王弄得不好意思了，连忙停止了舞步，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啊。哎呦，恭亲王一时间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羞涩了，只好跟着大伙一块儿鼓掌。这个酒宴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他回到家里，躺到自己床上，搂着自己的小妾，但心里想的却是今儿个跟他一块跳舞的那洋妞。你还别说，没两天的功夫，这赫德再次设宴单请恭亲王一心，而且啊还特意把那洋妞叫来给恭亲王陪的酒。当天晚上恭亲王还喝醉了，一觉醒来发现洋妞躺在自己身边。哎呦，弄得恭亲王啊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洗漱已罢，简单吃点早点，起身出门上轿奔朝房去了。等一进宫啊，恭亲王今儿个感觉的心情极好，可等他来到军机处，一跨进门槛儿，军机张京便指着岸上三只红匣子跟他说，王爷，曾国藩派专人送来了长毛伪天王洪秀全的金印。哦，是吗？说着那军机张京连忙又递过来 曾国藩的第二道折子。恭亲王坐到太师椅上，把这折子打开一看，上写至军机处查取伪天王玉玺两颗，臣与16

0: 六日专来送谢恩折见，并将三印送至军机处，合理复奏，扶起皇太后皇上圣鉴。看完折子，恭亲王让军机张京把这三个红匣子打开，然后取出了三方玉印。只见其中一方是用黄金铸成的，大约有七寸见方，上边篆刻着太平天国万岁金玺八个字。恭亲王掂掂这颗金玺，分量可不轻啊，他说这颗金印有多重，怎么着得上百两吧。军机张京说，回王爷，这颗印净重是120两。
1: 哦，
0: 恭亲王说，我就说嘛，压手啊。随即吩咐去把文祥、宝云还有李唐基他们几个人都叫来吧，看看这几方印玺。这时间不大，几位其他的军机大臣也都赶来了。来到厅内，恭亲王指着这金玺很气愤地说，各位请看，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兄弟不是说根本没见到什么财物吗？这金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既能够截获金印，难道说就没有其他的金银珠宝？一点都没有，只有这几颗印信。这个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本王也曾向两宫太后提起过，拿下金陵可获大批金银来弥补国库之中的空虚，如今大乱堪平，竟然无以善其后，真让本王对上对下不好交代呀。恭亲王说着显得有些烦恼，不由一皱眉头。其他几位军机心里也都明白恭亲王的意思，他们也都知道这症结所在，但是谁都不好一语道破。首先李唐基便坦率地说，恭王爷，对于曾国藩之忠心我们不可怀疑，只是他那个兄弟曾国荃，可不像他那样，更不是大宋朝的大将曹彬呐！啊，哦，恭亲王一听，他说：“李中堂此话怎讲？”李唐接说：“王爷，当年那宋将曹彬，秉承宋太祖之命，下江南收复金陵。”是他亲自带兵把守宫门，严身军纪，秋毫无犯，然后将南唐的二主遗物，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古玩字画，全都装载车辆押运北归，悉数点交内府，所以才被后人称颂啊。恭亲王听完便说，那照这么说，这个曾国荃跟曹彬可不好比，此人难道是贪婪之人吗？这众人都不好直接回答。听恭亲王这么一问，一下子大伙全给闷住了，因为在背地儿里头都听到了有关曾国荃的一些议论。这几年来曾国荃在家里头极其能折腾，构建豪宅，扩建门庭，前有辕门，内有戏台，也搞不清是他们家还是总督衙门了。而且在几个月前，左宗棠李鸿章攻克了杭州常州之后，左宗棠主动提出要增援金陵，但是没有被获准。恭亲王一心也是因为相信曾国藩兄弟，才让他们建攻克金陵的显赫战功，但是没想到最终造成了一个大失误，愣告诉金陵攻下之后一点金银没得，这让大伙都感觉到别扭，但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因为毕竟是恭亲王。

曾保举过曾家兄弟，也怕大伙说多了再招来两宫太后的责问，因为慈禧太后曾经多次提出过用汉臣可以要慎用，尤其是针对曾家兄弟，他提出要采用多种手段来辖制，但没想到恭亲王呢还是比较相信这兄弟俩人，最终造成这么个结果。恭亲王是聪明人，见几位军机对他的话不敢搭茬，就明白大伙是极其给他面。曾国荃这个人呢确实不大好评论，于是话题一转，他说过几天便是慈安太后的寿诞之日，照理说可是目前国库当中空虚，拿不出多少银两啊。宝云本身掌握内务府的钥匙，他跟奕欣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便说是啊，再过两个月就是西太后的万寿日，这两宫太后的规格都得差不多才好。曹玉英听到这儿连忙说，六王爷，臣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讲。哦，恭亲王说但讲无妨。曹玉英说文宗咸丰帝驾崩已过三载，今国服虽除，但是其山陵未曾奉安，按照祖制国家的庆典依然还是要从简呐。恭亲王听完便说言之有理，我等还是要遵照祖制而行。这众人连忙搭理上，但是心里头啊都有点别扭。怎么呢？这个金陵功课等于是太平天国的老朝辈端，大伙认为呢应该有一笔丰厚的金银，但是没想到没有。仗打完了，一口气打了十几年的仗，大伙觉得应该放松一下了，没想到过起日子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切从简。哎呦，这让大家心里确实都不舒服，很多人腰包都瘪了，也想弄点钱。内务府也看出来了，不想办法动脑筋，这钱是到不了自己手的。怎么想办法弄钱呢？那得找花钱的题目啊，修桥、铺路、治河，这些都需要钱。把事情分派下去，层层扒皮，多少手里头能落点。但是有些人也为发财着急，怎么办呢？竟想来个大工程。想来想去，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由头，什么呢？就是重修圆明园，以此来表示向两宫太后的孝心。圆明园重建可以让两宫太后到那里颐养天年。人们经过议论之后，很快便有人上了条陈，一级一级往上报，最后便落在了内务府大臣明善的手里。明善曾几次得到恭亲王奕欣还有宝云等人的建议，遇事一定要从简节约，可重修圆明园这件事儿可是耗费物资的一件大事啊。哎呦，这怎么办呢？他来了个断然拒绝。很多人一看这条陈走到内务府这儿，一下子受了冷落，这不成啊，自己发财梦实现不了啊。不行，还得想办法。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安德海。大伙心的话，要想办成事儿，现在非找安德海不可。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经过几个人商讨之后，决定用银两开路，让安德海到两宫太后面前，尤其是到慈禧太后面前吹风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2年，刘德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这张专辑由宝仪星唱片公司发行，一共收录10首歌，是刘德华在宝仪星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作品。因为合约期满后，他要转投华纳唱片。在那个港星扎堆发普通话专辑的年代，这张专辑能够成为经典，靠的不仅仅是刘德华的人气，更是歌曲本身的品质。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杜自持编曲的《谢谢你的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句歌词是那个年代最标准的深情。90年代华语乐坛情歌百花齐放，但大多走的是激烈悲情路线，而《谢谢你的爱》开辟了温柔分手情歌赛道，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是刘德华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之一。

那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成了郭富城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突破。说声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渴望专辑当中，在那个90年代中期的华语乐坛，郭富城用这张专辑证明了偶像也可以有态度，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专辑里还有痴心不悔、渴望等作品，融合了流行与古风元素，也让人看到了郭富城身上那种不想被定义的特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说声我爱你。

听完两张90年代经典专辑，咱们把目光转向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的音乐阵容非常强大，金牌词曲搭档唐田和鹏飞为电影量身打造了多首歌曲，其中两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由周深与 ella 陈嘉桦首度合唱，两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意外的很搭。歌曲以水和雨为核心，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唐田的词配上鹏飞的曲，把八仙无惧艰险携手闯关的勇气精准传递出来。你

同样是汤天作词，鹏飞作曲，王鹤也清亮声线搭配黄龄婉转唱腔，直率又有趣，契合八仙的群像气质，曲风轻快舒展，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 MV 中八仙相伴乘风踏浪的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古墓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

刘雨昕的《去你值得太阳》正式上线，它是《目光而行》青少年普法活动反校园霸凌专题推广曲。刘雨昕的嗓音鼓励深陷困境的少年勇敢发声，从《青春有你》的 C 位到如今用音乐传递社会温度，刘雨昕一直在用行动证明偶像的价值不止于舞台。

薛之谦为人上线，这首歌延续了他坚持八年的生日发歌惯例，但这一次薛之谦没有写情歌，他聚焦人际逢迎、媚俗讨好和自我伪装这些现实困境，歌词锋利又有深度。从情歌到社会观察，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进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穿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诗的开头再熟悉不过了。1988年6月，诗人海子第二次乘火车去西藏，经过青海的德令哈市，写下了这首诗。有人说这首诗写来呢，是为了向他遇到的一个女诗人表达爱慕，有人说抒情对象该换成他大学时代的某位恋人。但总之，无论诗人心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从海浪一般阵阵高昂的诗句之中，我们都充分地感受到诗人的孤独与命运。90后的民谣歌手张新柔无疑也被海子的诗情深深地打动，于是他以他擅长的歌声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海子的日记。而这位来自台北的张新柔如此阐述自己对诗歌的感受，他说，在所有的文类中，诗应是最贴近我们生命脉动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参差的句子带来了音韵的律动与节奏感，与音乐紧密的结合。生于台北，从小接触音乐，15岁开始写诗，大学考入音乐系之后，并不满

足于间接领略世界，毅然决然拎上一把吉他，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吟游之行。可以说，这样追求自由与丰富可能的生命态度，一定是与孩子的心境有相似的弧度的。这或许也就解答了为什么张新柔可以精准而独到地发掘文字与音乐之间韵律上微妙的关联，并且以此作为切点，相互组合张扬，织出扣人心弦的诗歌旋律。新柔说，在台湾比较少接触到大陆的当代诗歌，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孩子和他的生平故事。这首《日记》语句简洁，音调铿锵，故事富有诗意，就成为我为他的诗谱曲的首选了。为了演唱的缘故，更动了一些字句，但基本上结构依照原诗。请倾听这首张新柔编《孩子日记》，感受诗情流动的另一种方式。

自台湾省台北市的张欣柔是一位地道的才女啊，当然她也是我的老朋友。在2017年的年底，我曾经跟她一起携手共同推出听心扉里的吟唱全国10城市的巡回音乐分享会，她带着她的专辑和诗集，而我带着我的老歌故事书啊，把耳朵叫醒，走过北京、上海、苏州、武汉、天津、西安、济南、郑州等全国10城市之后，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那2年之后，29岁的欣柔曾推出过一首单曲，叫《25岁》，唱出青年人的理想与挣扎，让人不禁去回忆25岁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是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对工作怀抱满满的热忱。是半工半读的研究生，一边思考人生方向，一边努力去产生论文。是新婚或为人父母，背负房贷与奶粉的甜蜜负荷。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家，靠打工和接案勉强温饱，却又时常渴望更大的天地，能够施展长才。25岁，跌跌撞撞，一路摸索向前，远方的目标更坚定或更模糊，一切的经历与过程都将在这年纪绽放属于他最美丽的样貌。张欣柔以身边的友人的故事为灵感发想词曲，描述25岁已进入社会职场，开始感受到人生的现实冷暖，却还保有学生时期澄澈的眼光，希望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

岁，这也是张新柔首次与制作人吉他手杨腾佑老师合作，编曲混搭民谣吉他与交响乐的壮丽，在虚实交错的幻境中仿佛看见朦胧的希望，描绘出25岁既冲突又惬意的心灵风景。其实2017年之后至今，新柔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淀，偶尔会做一些巡演，全新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在2022年，他曾推出过一首歌叫《心内的思念》，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即使结果不如想象美好，那些经历都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歌曲写给每一个深深爱过的你。

0: 调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最近的四年啊，我一直在为网易云音乐和 Look 直播推出的云村唱将赛事担任常驻的评委和唱将导师。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也听到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歌手。目前在江苏南京的顾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成为了网易云音乐的声音陪伴官，也成为 Look 直播平台赛事大满贯荣耀榜冠军歌手。其实他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啊，原本是我的同行，但是呢几年前偷偷的转行到直播平台，做起了直播歌。
1: 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战斗英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的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儿女》。有些画面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且还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或者是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之中。那么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大都做过有关英雄的梦，都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冲锋陷阵，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在这其中，做像王成一样的英雄可以说是看过国产影片《英雄儿女》的共同梦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个虚构的英雄形象王成和一句响彻战地的英雄宣言，构筑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源于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作曲家刘炽、演员刘世龙、田芳、周文斌、刘尚贤等人共同完成的影片《英雄儿女》。这部影片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完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不知有多少老影迷、老观众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成的正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1953年，刘世龙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由于身材不高，所以一开始都饰演的是配角。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这个英雄虽然是根据几个原型虚构出来的，但对于刘世龙来说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让九岁就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当过通讯员、勤务兵、文工团员的刘世龙不禁重新审视自己。是啊，行军打仗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能够饰演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可是他始终不渝的梦想啊。那么到底刘世龙是如何获得了这个角色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刘世龙生前是如何说这一段的。
2: 后来导演就给我讲了，说用你啊，他也有好多麻烦。他说啊，你啊，一个是呢，你不

要给我掉以轻心啊，因为你这个角色吧哈、啊，在我这个戏里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就像一个房子，您这是一个大梁，如果您这个大梁要是歪了呀，我这个房子整个都歪了，就盖不起来了。虽然他的戏不多，他是贯穿全剧的人物，所以你呀、啊、不要掉以轻心，那一定给我重视。我说那是没问题，我绝对会的。他另外呢，他让你。

烈焰灼得他皮肤发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但为了能够节约胶片，刘世龙还是咬住牙，闭上眼睛往火堆里跑。就这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由歌唱家张映哲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期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对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食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的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

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4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
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

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精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于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G，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神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他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

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的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锁定听见临汾，在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当中，午后的时光，今天我们两位陪大家一起来度过啊，第一次，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多多少少还真的有点紧张啊，
1: 有点期待吧。
0: 对，
1: 这上一次合作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了，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疫情封控的那段时间，
0: 对，
1: 那是属于同吃同住同上。节目一起来感受每一天陪伴的那种浪漫的情怀。但是自从我们听见临汾正式在抖音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首次合作还真的是应该留下彼此的好印象，所以我今天盛装打扮了一下。
0: 对，盛装出席。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在2点钟就开始在想啊，今天下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要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又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真的是又期待又紧张的一种状态。
1: 这个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仪式感的。上周你在休年假期间

0: 间，我跟杨蓉一起上节目，杨蓉说你都不给我一点新鲜感吗？虽然说有超不过这个30年的工作同事吧，但至少对我起码的礼貌是有的。我上周一蓬头垢面，二不化妆，三没有提前早到，所以杨蓉觉得我不太重视他，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来重视招婿。
1: 哎，那真的是太荣幸又太开心了。

0: 进行留言哈，每天一开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即便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给我们来打招呼了，说姐姐们下午好啊，什么时候要在前面加个小字，是不是我们两个就更开心了呢？
1: 说实话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好像一说姐姐就觉得啊，就已经快接近这个中年老登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要是加个小姐姐，这就是好像有那种特别亲切的容颜还比较高的那种状态了。
0: 没错，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年轻充满满满活力的感觉啊。还有朋友说了，今天两个姐姐一个比一个打扮的年轻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接下来多加一个字啊，我们的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的。小姐姐是不是，
1: 我们送上的这个音乐旋律以及心情的分享可能会更加充沛一些了。
0: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这两个小时每天的这个午后时光呢，都希望能够把轻松又很温馨又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呢，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去度过。所以也要抚平一下我们大家此刻的一个心情吧。就是我没回来之前，大家都跟我说，我大山西，我大临汾，真的是太凉快了。最好的避暑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在外面呢也碰到了很多新鲜的朋友，他们就在问啊，说山西有什么什么，我就很热情的去跟他们介绍。我在想，大家迎接我的热情度都这么高吗？就连天气和气温都是这样，我回来怎么就不凉快了呢？
1: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此消彼长的感觉，怎么你在哪儿哪儿不凉快呢？
0: 对，
1: 哎，我知道好像你是去这个承德，
0: 是
1: 因为之前我们老看那个电视剧上面就写的是这种承德是属于避暑山庄，
0: 是的，
1: 是属于那个原来皇帝的后花园。一到夏天他们可能就进入到后花园了。
0: 对，历经了四朝皇帝在这个避暑山庄，也就是我们在清宫大戏里面所理解和看到的那个热河行宫啊。
1: 哎，对
0: 啊，但是我一去大家都说了，各种文案各种我vlog 当中都发，避暑山庄已经成为了中暑山庄。没错，是这样的，
1: 人太多，再加上可能你去的那一个周期当中它气温着实是有点升高了。
0: 没错，但是整个非常好的一个塞外凉都，如果你早起去进入早市，晚上呢再到夜市去看一看的话，真的是相比较很多热门的这个城市，它很小众也很凉爽了。
1: 你知道在去年暑假的时候特别就是流行的那种拍照模式，就是属于什么，在西安的古城墙上，
0: 对，
1: 穿那种汉服，要飘逸的拔剑的那种状态，侠女风，好像去承德那边或者是去北京拍这个格格的娘娘的，
0: 对，
1: 就会比较多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也要狠狠的去体验一把，在拍这个照片的过程当中，我说我这一次来可能还是格格，下一次来的时候想装格格都装不了了，可能只能够进入到
1: 熹贵妃回宫，
0: 对，下一个这个阶段了。
1: 哎，说实话我想问问你啊，就穿这个格格装热吗？
0: 热啊，
1: 真的是很热。
0: 对，
1: 可是刚好他那个脖子的位置这儿是有那个
0: 旗领
1: 啊，有旗领啊，所以说看不出你流汗。
0: 对，可以帮我们吸汗。我当时还在问摄影师，我说这要是以前穿这个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给孩子所用的拍汗巾呢？所以夏天有一点点热的时候就把这个戴上，然后热了或者是有一点潮湿的时候轻轻的蘸一蘸，然后再换干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作用。
1: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这么一说啊，就拍汗巾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就属于80后的这种
0: 对
1: 幼儿园时期的记忆。他就会在这儿给你别一个这个安全的别针儿，
0: 是，
1: 然后是一个小手绢，长长的，小孩呢可能要吃了饭擦嘴，然后擦鼻子，擦完之后啪就甩到后边去的那个感觉。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在自己向往的一个城市当中找到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和美好。我相信在这个八月还有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大家呢可能都会去自己向往的一些地方去旅行吧。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周一能够叫醒你的是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这哪能安心上班呢？不是让我向云端，就是让我踏马自由，要么就是哒哒哒，所以把我的灵魂已经勾走了。
1: 有点那个歌吧，是什么？什么大山在呼唤我，
0: 对，那眼山在呼唤啊。
1: 哎呀，这会儿又让我去这儿，这会儿又让我去那儿。不过我在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也发现大家好像去这个我们山西 来山西的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临汾的，可能就是要去到山西的其他地方，像是这个大同这边就比较凉快了。
0: 是的，当然了，无论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往哪里，可能在景区呢人都是比较多的，大家每个人向往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不一样，有的呢就是要去进行打卡，有的呢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只想找一个能够度假的地方好好休息睡一睡，看一看眼前的美景。那么大家想去往

0: 听着这样的一首《踏马寻欢向自由》啊，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奔放的感觉？如果此刻在草原、在沙漠、在任何一个你向往的城市，都会感觉到那一份幸福了。
1: 哎，为什么把这首歌曲的前奏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就是觉得太动听了，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在那个草原当中骑马的那个节奏感，
0: 嗯，
1: 噔噔噔噔，哎，那种状态。但是要注意啊，就是风沙大的地方还是要注意，带点什么纱巾之类的，
0: 对，
1: 也透气，也能够防止这个呼吸道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尤其是爱过敏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我觉得这歌曲的循环和流行好像也是按时间线来走的。
1: 对，
0: 你看我们20多年前听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那是让我们红尘作伴吧。
0: 对，让我们红尘作伴。现在又会给我们一种踏马寻花向自由，或者是向云端啊等等，总是会有不同的一些旋律再流行回来，让我们一起去聆听的。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公屏当中有听友说，请问这个娘子关这一关怎么过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娘子关是在阳泉，那怎么过呢？昭雪，
0: 嗯，我总是觉得有一个想法吧，就是我刚刚回复我们好家伙这位朋友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吗？不管是娘子关还是什么关，总会有办法呢来进行通过的。
1: 哎，知道我们临汾这边呢是有这个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是吧？那么在娘子关这边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就是平阳公主和这个娘子君，
0: 对，
1: 所以她本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卫泽关，后来就是因为有平阳公主、娘子君，就改成了娘子关，因为都是说这个什么女人能顶半边天之类的，所以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知识点的一个记录过程。
0: 嗯嗯，她也是一代巾帼名将嘛，其实也有一个传说啊，就说她曾经呢会带兵驻守在卫泽关当中，
1: 嗯，
0: 所以呢就会镇守在我们的山西东大门，
1: 对，
0: 所以呢也会把卫泽关呢改成了最后的这个娘子关，
1: 嗯，
0: 所以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女性伟大的一个角色。
1: 对，
0: 所以我们大家到这边去进行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听一听这里的传说和故事了。
1: 你知道那种塞北的风光啊，就是有一丝豪气在其中，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怎么感觉好像去了一趟南方旅游回来都觉得变得小女人了。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是去大漠旅游的话，好像回来觉得哟，说话声音都高了，怎么感觉装扮好像都特别飒的那种状态吗？
0: 是的，我们一定会融入到当地的氛围当中啊。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是去江苏杭州这边，大家都会说烟花三月下
1: 扬
0: 州，
1: 他
0: 们这边呢江南水乡，其实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的这个说话吴侬软语嘛，都喜欢说这样的一个叠词，然后在那边待一周之后回来，就会发现哎，我们就像哄小朋友一样，吃饭饭睡觉觉，然后也会习惯性的去用这样的叠词了。
1: 哄自己也是挺不容易的，长这么大了谁还不是一个宝贝呀。
0: 嗯，
1: 不过去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话，你就不仅仅是可以把这些风景尽收眼底，最重要的是风土人情。你知道很多的这种人文景观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
0: 对，
1: 哪怕就是贵一点点，有那种叫金牌导游，可能就是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但是他给你讲的不仅仅是你可以通过百度搜到的、豆包搜到的，可能更多有那些传奇的故事在其中。
0: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请官方的这个导游，在门口还有很多的野导，他们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野故事，是让你难忘的。
1: 如果你是自驾游的话，就可以找点驴友，
0: 对，
1: 再找点野导。哎，这个旅程还真的想想都觉得很开心。
0: 是的，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深度游啊，大家都会体验自己未曾体验过的生活，比如说深度越野，有车没车，你都可以跟着他们的这个车队来走。真的是没有信号的地方，只能靠对讲机，那一份新鲜感和惊喜，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体验的。
1: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对讲机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0: 对，
1: 就是这个频段一定是要调得非常微妙，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在路上容易串台。
0: 对，
1: 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自驾去这个西藏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串的都已经跟别的串到一起，然后
0: 领队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跟队伍都走散了。当然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做小二黑，他特别有纪念意义。当时在2008年北京申办成功奥运会之后，他自己骑了一辆自行车去的北京， 自己
0: 骑行去北
1: 京，骑行去。
0: 之前我们会说骑摩托车这样的骑行，自行车真的是很漫长的。
1: 然后他的孩子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暑假，他带着他的儿子骑自行车骑到了大同。
0: 哇塞，
1: 厉不厉害？
0: 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段亲子体验。大家可能会选固定的模式，固定的地方带孩子去体验城市，但是这一趟骑行，我相信孩子的这个成长在一路上是任何就是其他固有的这个模式下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因为它随机性很大。
1: 然后今年他的孩子六年级嘛，就是马上九月份就要上初一，他又做了一个疯狂大胆的决定。
0: 哦，要去哪里？
1: 他骑上自行车，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骑辆自行车，两个人骑行要去北京。
0: 哇，
1: 他说我要重温一下2008年时候我一个人的那段旅程，在这个旅程过程当中，可能我会告诉孩子我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在哪里停歇了，
1: 对对，
0: 在哪里休息了，
1: 对，是回顾的那个状态。我一心想，哇，真的好厉害啊！我想想都觉得真的太棒了。
0: 对，这样的旅程一定是格外能够给我们留下满满的回忆的。之前我们有嘉宾嘛，石丽君石老师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分享啊，说其实有很多孩子他脱离了父母之后，跟着他们的这个队伍去进行前行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孩子不一样的另一面。
1: 对，
0: 有的说哎，有妈妈的时候妈妈妈妈一天800遍妈妈，当没有妈妈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棒，非常可以啊。
1: 其实他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难题。要相信每一个孩子，就像是这个我们的主播杨蓉之前，哎，昨天还是前天发的那个就是心灵感悟，
0: 对，
1: 哎，午后光阴的那个每日一醒当中呢，他就说到了，没有一朵花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朵花，也没有一朵花到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朵花。
0: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就是塑造的美丽了。
0: 是的，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会给自家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养一些植物宠物的时候，他们都会投入倾注很大的一些心血啊，所以他们就会说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美好的这个事物。
1: 对，
0: 也会给孩子起名大树啊，小树啊，就是养树日记。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满满的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谁不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呢？
1: 哎，你知道我怕什么吗？我怕这个起名叫大树小树之后，这个妈妈一发脾气，这孩子可能就得改名叫树洞，吐槽的东西太多了。
0: 是的，也有很多的美好在里面啊。看我们的网友也很厉害，大山小河就说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吧，好幽默啊。
1: 是，然后好家伙说哇，小二黑真的是好特别好熟的名字。没错，他也是媒体人，原来是某个报社的记者，文笔非常非常的不错。是属于那种理工男，不是很懂浪漫啊。虽然说他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大体来说是属于直男的类型。可能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端有很多的朋友都认识他了。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在一些媒体和平台当中呢看到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和经验。那么也是想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惊喜和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世界那么大吗？我们总是能够遇到一些遇不到的东西。
1: 对，
0: 那么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旋律《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大家，
1: 要感恩每一次的遇见。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是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在一小段的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人，让你心动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会在自己的这个歌单当中，或者是自己的车里面的歌单里，收录有一些很久很久的歌曲，包括自己喜欢的歌手，是一种很痴迷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清楚，就像歌词说的，莫名的我就喜欢你啊。
1: 哎，还有就是什么，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但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得了。
0: 对，
1: 哎，我其实特别想问问昭旭啊，我知道杨蓉她喜欢的这个歌手是谢霆锋，她特别想要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上周还跟我分享了说自己呢看过张惠妹的，
0: 对，
1: 说那个
0: 现场
1: 哎呦特别劲爆，尤其是什么那个
0: 三天三夜啊，
1: 对啊 Bad Boy 啊，这种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快节奏又唱又跳的。
0: 对，
1: 那你喜欢的歌手是什么类型的？
0: 对于我们90后来说啊，今天呢也是透露了年龄，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青春，那可能就是周董周杰伦
1: 啊。那个票好贵啊。
0: 对，然后不光他好贵，他也好难抢啊。
1: 太难抢了。
0: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在我们零几年，就是我们的青春期懵懂时代的时候，也会写张韶涵啊、蔡依林啊、SHE 啊，这些组合都会在我们的脑海或者是我们的歌词本上呢来进行停留了。
1: 那差不多是2005年左右时候诞生的歌手。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有那个杂志嘛，当代歌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后来之后好像那个当代歌坛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没错，
1: 反正我记得我们接触这个听歌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歌词本要贴那种贴画。
0: 对对
1: 啊，
0: 就像现在写这个手记一样。
1: 哎，对，有点那种感觉。后来应该是最早接触的时候是那个卡带，磁带，
0: 我们会在我们的英语复读机里面，然后一不小心摁错正反面，就会洗掉一部分，然后到那儿咔一卡壳。
1: 哎，你们那会儿也听过这个磁带？
0: 对，我们然后之后呢，就是 MP3， 就是像我们的7号电池那个大小的样子，
1: 不
0: 藏在袖子里。
1: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嘛，就 CD 碟
0: 哦，
1: 光盘的那个年代，
0: 对，
1: 你没有经历过？
0: 没有
1: 啊，就直接跨度到
0: MP3，后来就是 MP4
1: 带歌词的。
0: 对，再后来呢，我们就有了读卡器和记忆内存卡，放在自己的手机里，再也不用带两个东西出去就可以听歌了。
1: 是是是，不过那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想想都真的感觉当时的自己好有青春活力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自己就会给大家的这个歌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匹配，比如说男歌手，我觉得哪个男歌手好，哪个女歌手漂亮，
1: 对，
0: 然后就想说呀，他们两个要能够在一起谈恋爱就更好了。
1: CP,
0: 对，就会自己给他们组 CP 啊。
1: 啊，那个时候还会在班里面跟同学们一起来评判一下，哎，这周在我们班的新晋男生歌王是谁？
0: 对，
1: 然后那边呢，可能就是他们评的是另外一个，就要进行相互的 PK。
0: 是，然后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呢，不仅仅有歌手会发他们的磁带啊、专辑，再有呢就是后来的男生女生，还有我行我秀这样的选秀节目呢，就新兴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综艺节目吧。然后大家就会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短信来给自己喜欢的歌手投票。我就记得我们班的那个女同学给张杰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持啊。
1: 是吗？
0: 不知道相隔这么多年之后她还会不会依旧喜欢她呢？
1: 不过张杰也是一个挺有实力派的歌手。
0: 是的，
1: 之前是在那个上海东方卫视嘛，我行我秀，后来就跳到这个湖南卫视，然后成为这个什么，那叫什么，
0: 超级男生超级女生。
1: 超级男生，对
0: 对,
1: 对。不过他的这个实力好像据说看过他演唱会的人，因为我的这个姑姑家的孩子他们都看过啊，去西安的时候说哇，那个杰迷那个疯狂的程度，你知道吗？舞美效果可能会更俱佳一些了。
0: 那么在大家的脑海印象深处当中，有没有一位歌手是你喜欢了很久很久，又或者是陪你去度过了青春的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下方呢来给我们一起留言，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歌啊。
1: 对，来看看这个公屏当中啊，有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红阳说，果果你是要一期换一顶帽子吗？对啊，我上周不是说了吗，我要开始那个什么带货了，小黄车马上就要上链接了，就哪个我先考察一圈，看大家的这个受众程度、年龄层次都是喜欢什么样款式的，然后这个款式定了以后打板 开始各种颜色来铺货。
0: 哎呀，我觉得颜色现在已经吸引不了我了、啊、就是我在看你直播这个过程当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比较有个性的帽子、比如说有耳朵的
1: 哦，那种也很多
0: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这种，我觉得
1: 有尾巴的，
0: 对，有尾巴的或者上面有玩偶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感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平时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帽子到底有多怪异你都爱戴，
0: 对，
1: 但是一旦回到本地仿佛好像有种那种在外面打工是什么 Lisa Lucy、然后一到过年回家翠花，
0: 是的，有这种感觉，
1: 玉芬是吧，
0: 对，而且在外面我们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你都觉得哎，没有人认识我不怕，我自己开心就好、
1: 对，
0: 然后回到我们固有的模式的时候多少哎呀，这个衣服我能不能穿出去呢、今天这个妆造合不合适呢，
1: 对，
0: 在我们上班的这个场合到底可不可以呢，
1: 对，
0: 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顾虑。
1: 我去年国庆的时候去这个山东玩了10天嘛、因为去年假期比较长8天，我又请了2天假、我就买了一顶那个帽子、当时我还记得我给江山打视频，我说这个帽子怎么样好不好看，他说好看好看，买回来209，打完折209买的，
0: 哇，那是不便宜，
1: 一次都没戴过，不好意思，你知道在外面戴的时候你可自信了，感觉谁看你无所谓、
0: 对，
1: 就是很自信很阳光的那个样子、一回到本地哇现回原形了，不敢戴了，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外出陌生的一个城市当中也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场面、就是我们说你好我好好不好，到底好不好大家不知道，但是朋友圈里一定会好、就是其实我们在旅行这个过程
1: 当中那叫什么毛坯的生活，精装的朋友圈，
0: 是的，然后我们还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一天你至少可以碰到3对，不是要跟老公就是两口子在马路边上就是肆无忌惮的在进行争吵，
1: 对，
0: 要么就是吵孩子打孩子的、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熟悉的城市里面你多少可能会克制点吧，别让熟人碰见，但是到了陌生的城市没关系，
1: 无所谓，
0: 我此刻就是要抒发一下我的情绪，
1: 我现在就要做我自己，
0: 没错，
1: 是吧，来看君峰他说我喜欢的这个歌手啊有张宇、有任贤齐，有谢霆锋、张宇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歌，一个是给你们，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月亮惹的祸，还有一个就是雨一直下啊，就这个歌，任贤齐呢太多了，任贤齐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还是2004年的时候看过他的演唱会，也是在太原，哇，那个现场互动的氛围特别好，他连开3场，然后我们的朋友抢到的这个票不是都没有在同一天吗？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哇，
0: 每一天是不一样的状态。
1: 他每一天的出场都会骑一辆摩托，但是摩托的款式和颜色一定不一样。
0: 是，不禁就让我想到了小智，就是他自己也会收藏很多的这个赛车，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歌手他们本身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啊。但是任贤齐对我最多的来说，可能在我的歌词盆里就是心太软，然后就是很多男生在青春期还会唱的。
1: 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对，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都是我们
1: 的
0: 印象。
1: 对，不过这个君峰啊，今天杨蓉不在，你说谢霆锋，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跟你搭不上话了。
0: 是，让我们的杨蓉主播回来之后，跟你一起去聊一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谢霆锋了。
1: 但是谢霆锋，我只有一首歌比较熟。
0: 谢谢你的爱，1999。
1: 不是，我熟悉那个，就是春晚当中那首。无论春天有多么远，我一心坦然，能握住你久别的双手也无憾，就是今生不相伴。
0: 对，
1: 那个好像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婚礼上让他作为那种就是陪伴自己的曲子。
0: 是的，你看君峰就说了今生共相伴，你在演唱这个过程当中啊，看来真的是霆锋的歌迷啊，就是听几句歌词就能够去猜出来，所以大家每个人喜欢的歌手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不如这个时间段我们播一首这个歌。
0: 好的，
1: 让你感受一下，你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一年其实说实话是影视圈里面董洁出名的那一年，出圈的那一年，她是演那个新娘了吗？现在是不是想起来了？那年春晚主持人还是杨澜，说是有一个这个碰到春晚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有一对新人，
0: 是，
1: 哎，然后就握着那个手。后来采访这个董洁的时候，董洁就说：“哎呦，你们都不知道，我紧张死了。谢霆锋这么大的明星，这么大的腕儿，我从头到尾

0: 彩排，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过，全程演绎的都是笑。
1: 对，
0: 而且一直微笑。
1: 是那个时候董洁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像一朵白月光一样那种美好。
0: 是
1: 穿婚纱的这个场面应该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在春晚当中谢霆锋牵着她出来，还有呢就是在华仔的演唱会当中，那么他跟他的这个女舞伴呢也是有一个穿婚纱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两个还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2: 我是那个叫什么刘德华的话是那个什么练习吧，好像是。
1: 对，
2: 然后他的那个舞伴好像都陪他很多年，十几年的演唱会的搭档了。
1: 是的，却卖老朋友说反正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就是在柜子里。那年去青海那个民族风的围巾买回来就没有戴过。
0: 我也有。
1: 没关系，你下回还可以去昆明把你这个围巾拿上，还可能出片。
2: 哎，不，上了年纪的话你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那个天空之镜，
1: 对，
2: 还可以，
1: 还可以抖一抖，
0: 出片。
1: 对，所以千万不要放在柜子里，时不时你还可以拿出来。就是今天咱们俩在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哎那个裙子好看，
0: 哎对对 对,、
1: 哎、对，那两条裙子里面其中一个已经十年了，
0: 真的吗？
1: 对，然后你可能忽然间会胖了，然后就穿不进去，然后你就好好减肥，真的、不知道哪一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拿出来还能出片。
2: 所以说这个时尚圈它真的是一
1: 个轮回。对，
2: 十多年了，我觉得那条裙子真的好棒啊，很有那个色彩的那个感觉，就
1: 是
2: 很搭配你当时的那个场景。
1: 嗯，那是我们在16年的冬天买的，你想想这已经16年再有几个月，真的就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2: 真的是。所以那些过时的衣服啊，提示大家不要乱扔，好吗？收起来。
1: 对，
2: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收起来，没准多少年之后，20年之后就又开始流行。
1: 是的，
2: 保持身材啊，不然的话穿不下了。
1: 对，你买的那些围巾，到杭州买的那些丝巾，放起来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出片了。
2: 还有就是去什么平遥古城买的那种披肩
1: 流
2: 毛毛淡淡的那种。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送给军峰，也是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去回顾一下那年春晚霆锋带给我们的今生共相伴。

0: 美好的时光就是这么的短暂，就是戛然而止。本来还想要就是沉浸在其中感受呢，
1: 是的，
0: 结束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够进行下一个话题的讨论，和公屏当中更多听友的一些

0: 些留言的关注了。
1: 雀麦说上学的时候喇叭裤特别流行，后来就是小脚裤，现在好像又开始流行。不知道你是哪个年龄段啊，就是我们在青春时候，我觉得男生还会穿那个吊裆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非主流的造型。
2: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低腰裤就是低到不能再低，然后可能现在我们步入到这个中登老登的时候，我们买裤子做牛仔裤的时候都会要中高腰
2: 保暖，
1: 对，这样的话会更舒适一些穿起来。
2: 对，还有就是那个年代流行什么，就是那种杀马特造型。
1: 对
2: 啊，然后男生可能会打上一个耳朵眼之类的。还包括那个时候穿的那个夏天那个凉鞋，你知道吗？都属于那种塑料的，
1: 对对对，
2: 闪闪的透明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这个属于青春美好的回忆，真的是在歌曲当中还真的是能帮你找得回去啊。听到某一首歌曲你就说，哎，这好像是我初中的时候，哎，这个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同桌是谁，我们一起骑车子去上学放学路上，还有晚自习的时候，如果某一天恰好停电了，哇，好开心啊。
1: 对，那会儿我们要是唱一些摇滚的歌曲等等，我们班男生女生们就会有这个笤帚嘛，在后面，然后拿起来当这个吉他在那儿弹，然后会突然间有我们的好朋友就在后面悄悄，快快快，老班来了，赶紧收家伙事儿 啊。
2: 那会儿就得小心啊，这个教室后面后门那个窗户上的一双，
1: 总会有一双眼睛
2: 盯着你。
1: 对，我还能记得我们的老班，他不是一双，他还戴个眼镜，四只来盯着我们啊，真的有一点点的可怕，有的时候眼睛会反光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相同的一些经历呢？
2: 对，
1: 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回忆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受和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和谁在一起听，都会给我们一种满满的故事感。
2: 对，娟峰说，你记不记得果果，你还欠我一匹马呢。
1: 什么马？
2: 我记得哭哭马嘛。之前他互动我们节目，但是他在武汉没有办法，就是邮寄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太不直顾了。你看有一些美好就要留一点点小小的缺憾，
1: 是的，
2: 这属于残缺美，我帮你来收藏没关系。这个十二年一个轮回嘛，等到下一个马年
3: 我再送给你，
1: 到时候不知道是哭哭马还是笑笑马了。
2: 那会儿可能就是阿拉丁神灯给上古神灯送了一匹马。
1: 是的，其实在很多地方是留有一些遗憾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在出发之前会做很多的攻略，说天气好不好啊，这个城市的温度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它可能下着一点点的雨，但是此行没有留下遗憾就好了。去哪儿不重要，就是重要的那个文案里说的那两个字，先去啊。
2: 哎，对。还有就有的人说，哎呀，你看这两天不行，那两天也不行，他有事儿，哎，我有事儿，从来都没有属于成年人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
2: 太难得了，都是要兼顾这边又兼顾那边，不妨放下所有其他附属的那种身份，比如谁谁谁的闺女，谁谁谁的妈妈，谁谁谁的同事和谁谁谁的领导，这样的话你只做你自己，带着你自己的名片的这个标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抓紧时间。因为我觉得一年四季只有夏天出门带的衣服最少了。对，你要冬天出去的话，你这就算是去海南，你那身上穿的厚的不是也得带着吗？
1: 是的。淡写青春说，哇塞，这不是果果吗，终于回来了。对，那么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两个小时，果果呢都会陪伴着大家跟我们去分享青春，分享美好。
2: 我不想回来也没办法呀，这不这个请了年假，那个就回来，那个一回来这个又请年假了，你说怎么办呢？
1: 你看我们大家对你的这个热情，多么喜欢你。
2: 哎呦，我这个替补，
1: 等他们年休回来之后，你就要稳坐 C 位，不能离开，
2: 万年替补是吗？
1: 雀麦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高中听的就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2: 哎，这歌好听。哎，我也超喜欢这首歌，真的。
1: 是的，他刚开始说这唱的是啥呀？再听就越来越喜欢了。再到八度空间、稻香，以前的这个专辑呢很少听。确实，《爱在西元前》、龙卷风等等，都是我们最开始接触周董的时候听的一些旋律。包括这个双截棍，都听不清楚歌词是什么，然后把歌词抄下来背会，然后再学那个。 个节奏感了。
2: 那个我有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那个爱在西元前，当时那个封面你知道吗，看不清楚，他戴一个帽子，就是那个红色帽衫，然后那个帽子就沉下来，这儿有两个这个线，掉两个线，就是那种很酷的那种造型，就是有一点点这种酷男孩的那种表示。好像发现他的人是吴宗宪，在某一次这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0: 他的娱乐节目当中就表述过，说这个男孩不善言辞，但是钢琴弹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他之前也是做幕后的嘛，
1: 对，
0: 后来才走到台前，就属于跟这个林俊杰是属于一个类型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汉谟拉比法典。
1: 对，然后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像林俊杰他也写给很多的歌手不同的一些这个歌词，他自己演唱过，还有很多的女歌手去唱过。
0: 嗯，
1: 所以其实周董周杰伦真的让我们第一眼看起来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惊艳，像华仔啊、小智啊、谢霆锋啊，他都是那种浓眉大眼颜值很高的男生，而周董只能说太有才了，所以越来越让我们觉得他很帅，颜值都不重要了。
0: 哎，重要的是要长久嘛，你看颜值的话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会稍稍有所下降。哎，不过我的偶像刘德华除外。
1: 嗯，
0: 他就是叫什么一年一偶像百年刘德华。
1: 是，也有很多朋友都说小智也是，他永远都是17岁啊。
0: 17岁那年的雨季。
1: 对
0: 啊，不过这个我喜欢的刘德华他也唱过歌，17岁就叫17岁。
1: 是的，
0: 2027年据说他要开演唱会了。
1: 嗯，
0: 希望在全国各地不管哪个城市我能抢上一张，毕竟2025年的时候每个城市都抢，一次都抢不到
1: 啊！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自周董《爱在西元前》跟大家共同分享。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锁在这儿不让我带走呢？
1: 那是要有芯片的，
0: 对，
1: 因为它要控制哪边是什么
0: 颜
1: 色。对，不过我们去这个太原演唱会周末的时候去，它那个是可以带走的，
0: 嗯，
1: 但是它是需要回收的、
0: 嗯、
1: 但如果你想带走留纪念它也是可以给你的。
0: 是的、
1: 嗯、
0: 有很多美好的这个周边能够带回来给我们留下好深刻的一个印象和记忆。
1: 还是去太原看演唱会最棒，
0: 对，最简单了，
1: 而
0: 且离我们最近的城市。
1: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这个山西文旅超给力，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就不管谁开演唱会他一定会有伴手礼。
0: 嗯，
1: 周华健这次呢是给了一个那个冰箱贴。
0: 嗯，
1: 哎，然后这个冰箱贴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我的小伙伴都说你看你这个小财迷样子，58块钱的一个。
0: 哇塞，
1: 对，里面还有这个，
0: 这票已经回来了1/10了
1: 还有一支醋，山西的这个陈醋、嗯、紫林醋爽的，还有那个馍片，
0: 是
1: 就是石头饼，都是属于咱们山
0: 西特
1: 产、
0: 嗯、
1: 还有这个沙棘、
0: 嗯、
1: 哎，可以倒到水里面融入里面喝。
0: 对，
1: 反正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说实话。
0: 是，还有很多、嗯、至少10个以上的这个景区基本上都是在演唱会这两天免费来进行开放的。其实不得不夸我们大山区的文旅，不仅仅是在演唱会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只要去新州啊或者是平遥古城各个这个地方、
1: 嗯、
0: 订好这个酒店之后呢，酒店也会买相应的山西的这个伴手礼来送给大家。就是我了解到最多的，比如说在晋城这边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个陈醋、
1: 哎、
0: 就基本上人手一瓶迷你版的这个陈醋、
1: 嗯、
0: 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醋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还有那个小的那个枣糕、
0: 嗯、
1: 其实带回去跟家人分享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说奔赴这个演唱会是你喜欢的然后又容易让你上头的一次平行时空青春的相遇嘛。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如果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其实我们的粉丝也有很多啊、
1: 嗯、
0: 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共同来听歌，然后就会衍生出来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1: 哎，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哇一下吗、
0: 嗯、
1: 赵旭咱俩这是首次搭档，
0: 对、
1: 对吧，你看这马上就破4000了。
0: 是，我就说最近流量这么好吗，然后我就觉得是因为你的到来
1: 啊。不，我是因为你回来了，有新面孔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带着那个承德热度回来了，
0: 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回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东西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每天午后光阴呢也会有新歌推荐的环节、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来自于最早的这个组合当中的一名小凯、
1: 嗯、
0: 俊凯的一首新歌《无人乐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0: 一首来自小凯送给我们的无人乐园啊，也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吧。大家最早的时候可能会左手右手慢动作。
1: 哎，你别这么说，你一说像我这种中年老登想到的是跟着我左手什么画个圈儿，右手一条龙什么之类的。
0: 这个是宝石大哥的。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曲还有印象吗？你看同样的类型或者是同样的一个歌词有相似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忆起其他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共鸣有感受的话呢，大家也不要吝啬啊，就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告诉我们你听歌的一些感受，或者最近你发现了什么好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最近我觉得大家听的最多的就还有很多这个人生路漫漫
1: 哦，
0: 也有很多朋友去推，然后白小白，我们在出去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景区，他也会在晚上不定期的去请一些这个明星去驻唱啊。虽然只有两三首歌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今天这个票价值了
1: 啊，
0: 就当看了三分之一场的演唱会。
1: 有道理，看你怎么想。其实这种乐观的心态在出游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太重要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可能就带给你的是说乐观者和悲观者心态的不同。
0: 是，
1: 我还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哪一个歌手呢？
0: 周杰伦真的很喜欢，
1: 除了他之外呢，再没有别的了，没有第二个选择吗？
0: 有，但是我也非常喜欢华仔，但是这个是受我朋友的这个影响啊，他这么多年都一直喜欢像今天啦、世界第一等啊等等等等，就是所有的他的歌曲，基本上对于90后来说，我们 K 歌的过程当中很少会点华仔的歌，但是他去了这个 K 歌的过程当中，就一下午
1: 包场，
0: 就是能够把华仔的歌唱个遍啊。
1: 啊，我是唱华仔的歌，粤语歌不行，就是国语的都全可以。
0: 对，然后他还会有种状况，就是大家会知道有这种模仿明星秀，比如说模仿周董、模仿华仔。就有一年在我们的临汾，也是某个这个影楼就把这个华仔呢去模仿秀的这个演员去请来，在我们那个临汾影剧院，
1: 他就是长得有一点点像，
0: 对，
1: 然后那个声音
0: 也很像，对，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见了这个模仿秀的时候，他都会冲上舞台去跟他拥抱那种感觉，
1: 是吧？就
0: 是
1: 真的是太迷恋了那个感觉。当然，各位如果你有喜欢的那些歌手，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聊一聊那些歌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美好回忆呢？
0: 是的，相信在这样的一个七月和八月假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去休假，然后给自己一个假期，给孩子一个假期，去外面去玩一玩。无论是去城市当中你喜欢的美景啊，或者是看山川、看湖海，又或者是吹吹山顶的风，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好多人都说呀，我们错峰出行吧，错峰出行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人，也不用一直排队了。
0: 对，
1: 但其实看你怎么想呢。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大家都在这个暑期出去玩，你也出去玩，哪怕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空出一两天的时间呢，那种就是参与感也会不一样。
0: 是的，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不要发脾气，排队就排队，时间长就时间长，
0: 对，
1: 反正一年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让这个跟你同行的人感受到那种不愉快。
0: 是的，有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一个特别契合的这个搭子，就如果两个人完全是相反的这个状态或者心态不一样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一起去旅行的。
1: 哎，你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属于随心所欲，就是像刚刚说，这个假期当中我出去会发现这个地方人很多，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舍弃掉一部分的项目。就比如说，哎，大家会推荐很多热门的这个项目，我说那我们热门的项目三个排下来时间不允

0: 去，那就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最想去看、最期待的那一个，然后提前一个小时去排队，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位置，然后也会给我们体验感满满，比你每一个都在去惦记，然后每一个到门口的时候好像都已经错过了排队这个时间，然后就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了。
1: 那你会这样吗？比如说，哎，今天我们做好规划了，在这个地方就要待两天，可是由于排队的时间太长了，不得不延长，你会延长吗？
0: 会，也会延长。
1: 对，这个可能跟你在一起的话，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紧张感了。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旅游搭子，他们会有一种什么状态？就是我今天定好了这个计划，我要打卡哪一些地方？
1: 哦，必须去，
0: 他必须得去。然后必须要打卡完毕才
1: 匆匆忙忙、游刃有余
0: 才算是完成。那这样的话，我就感觉稍稍会有一些累。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如果个体一个人去出去旅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假如说有家人，再有老人这个情况下有孩子，那可能就真的不能完成了。
1: 对，那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感觉我像这个采访者，你是受访者的那种？
0: 可以可以，
1: 就是有没有那种去到一个陌生城市没去过的，我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呢？
0: 会有。我觉得这是大家说的，说你对一个城市或者你去对一个地方迷之向往的话，你就一定去。他说，因为你跟他可能有着不解之缘就是我们必打卡的一些地方，也许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既然到了，如果今天没有，那就明天会把它安排到日程里。
1: 可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青岛著名的就是那个五四广场标志性建筑是吧，然后可能呢就是要去到其他的城市，比如北京就要去天安门、故宫，这些它其实是建筑不同的嘛。那你有没有就是说不管哪个城市我一定要去那个城市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0: 那这个没有。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需求要打卡的地方，
1: 你
0: 就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就行。
1: 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有一种就是执念吧，他不管去哪里旅游就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他一定要请一个导游给他讲一讲。不过现在好多都是那种电子导游嘛，戴个耳机，
0: 对，
1: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播，就可以给你来讲解。我觉得他这个也好也不好。首先呢，你说这个如果他带上孩子去，他孩子有的这个博物馆他不爱去，
0: 是的
1: 啊，他有那种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像这种西安的那一些博物馆，他可能就孩子兴趣会大一些，
0: 能够接受，对
1: 对，有那种建筑在其中，像其他的那种纯粹的那种
0: 瓷瓶，
1: 对对对，
0: 木雕等等，
1: 对对对，是是是，
0: 然后这座城市的这个历史，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更感兴趣，
1: 对，
0: 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跟我家吃饭的玩儿比较像。
1: 我是喜欢什么呢？就是去到任何城市，我一定会买冰箱贴，
0: 我也会买冰箱贴，
1: 然后呢，我还会打卡，
0: 有文创，
1: 对，可能是我从那个2020年的时候开始，过后就疫情过后之后出去旅游，就专门买了一个那个本儿，然后他就会让你集很多章
0: ，印章。
1: 我觉得那个过段时间看一看，感觉还挺不错的。
0: 对，
1: 还有那个文创雪糕，
0: 是的，
1: 虽然说很贵，但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这个所有这个雪糕，文创雪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那个龙井味儿的 get 给大家啊，就要推荐给大家种草，疯狂种草一波，超级无敌好吃。
0: 对，现在的这些文创包括雪糕也好，奶皮子等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他们的一些特色
1: 对，特点，
0: 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风味加在里面。因为我最早吃这个奶皮子的时候，它就是酸奶的这个味道，但是现在我们去到北京可以打卡奶皮，它会有茉莉花也会将茶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
1: 就是提供了多种人群不同的需求。
0: 是的，我也会买这个文创雪糕啊。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能够去理解，到了这个景区它的费用相当来说会比我们在便利店或者超市会贵一些。对，那与其5块10块买了一根普通我们在超市就能够吃到的雪糕，那我宁愿再加10块钱买根文创雪糕。对，这是我吃文创雪糕的一种心理吧，
1: 是吧，
0: 也很真实。
1: 其实好多时候你知道女生的小心思是什么吗？打个卡，
0: 对，
1: 拍个照留个念。
0: 是的，我这一次去玩的时候也是买文创雪糕，我说哪个好看啊？他说都很好吃。他说那你要打卡拍照的话，我建议你就买有这个字儿的，或者有某个楼的亭台楼阁，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一眼望到了。
1: 那大家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必打卡的项目、必买的东西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的平台当中来留言一下了。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看这个。这是
0: 全麦
1: 啊，他说什么什么孟庭苇
0: 是
1: 最近又火起来了。一说孟庭苇我只能 想到那个什么两首歌，
0: 嗯，
1: 一首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嗯，
1: 她就是那种柔情似水的女生。
0: 是的，她说她的好多歌和天气有关，也提到了你说的冬季来台北看雨，还有呢就是风中有朵雨朵的云，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这错别字啊，这位听友，
0: 有
1: 座
0: 有座有朵雨做的云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吧，来自孟庭苇这首比较经典的旋律，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听见林汾的直播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光啊，真的觉得每天的这个两个小时时间呢过得太快了，跟大家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分享了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美好。那么还有半个小时，大家想听什么样的一些旋律，还想聊点什么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啊。
1: 其实我们刚刚播的这首歌说实话是有一定用意的，因为我明天要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种影视剧啊偶像剧啊当中的一些主题歌曲。
0: 是的，
1: 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非常非常难忘的那一些。你看这个
0: 我的
1: 一生所爱，这不是就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
0: 是的
1: 周星星老师非常的火吗，因为功夫女足嘛，再一次听这个歌就回到了那个大话西游的状态。
0: 没错，
1: 白晶晶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莫文蔚，
0: 是
1: 因为我之前好像就只知道她唱歌好听，没想到她演的这个还真的挺有味道的啊。以前恋爱的时候叫人小甜甜，现在结婚叫牛夫人。
0: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辈子啊，
1: 一万年
0: 。
1: 不是，我要什么？再给考一下大家吧，
0: 给我们来说一下当中的台词好不好？经典台词
1: 是如果什么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要对那个人说我爱你。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
0: 一万年。总有一天我的白马王子会踩着七彩云霞来接我。
1: 是，
0: 这也是我们脑海当中非常浪漫的一些画面了。
1: 有人还嘲笑我这雀麦是吗？他说怎么了朝夕，要不然你告诉果果我这两字咋读，免得他被罚款。我这是不认识吗？啊，这个确实有点反光。
0: 对，
1: 可能这个也年龄大了，眼睛花了，我觉得
0: 是的。从我这个角度，之前我应该坐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我们之前看这个大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确立，因为这斜着这个过去的话，看的就是励志的励啊。
1: 别，人家一会儿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别找借口和理由。
0: 是的，我们好好学习了一下雀麦。
1: 谢谢你起了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新字儿的名字啊。
0: 对，之前我们都说名字起得长容易被别人记住，现在看来名字长没有什么用了，就是起一些比较生僻 字，然后我们就更容易记住了。
1: 他说小甜甜呢，小甜甜这不是休假了吗？咱们的小甜甜休假了
0: 、
1: 需要这个调整调整，没准回归的时候就会带一首新歌呢，什么谢霆锋的歌曲，唱着就来了。
0: 对，那么大家呢，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说不定在演唱会的现场可以碰到我们的午后光阴小甜甜啊。
1: 是的，没错。听见林汾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你是特别热爱阅读的人呢，也可以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些经典的励志语，不要总说那些可能是什么心灵毒鸡汤之类的，说实话仔细品读的话没准真能让你提升很多呢。
0: 是的，而且我们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都是线下节奏比较快嘛，当你真的捧开纸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书中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总会开玩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1: 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0: 总有一天你读的那些书只要坚持下来，黄金会来的，颜如玉也会到达你的身边啊。
1: 是的是的，当然爱吃肉的没准觉得里边有红烧肉啊，什么东坡肉啊之类的也可以，
0: 可乐鸡翅、红烧鸡腿都是有可能的，
1: 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了。
0: 对，接下来送给大家小甜甜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0: 没错，一首好听的旋律，剩下的果实分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啊。圈麦就说小甜甜不是蔡少芬吗？怎么是莫文蔚了？
1: 啊，我们不说错，怎么能有你纠正的机会呢？故意的，没发现吗？
0: 是，还有
1: 看来我们就是隐藏太深了，让你没有看得出来。
0: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有一些充满回忆的旋律啊。有一些歌曲呢，我们可能当下看到歌名或者听到旋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回忆。因为刚刚呢，不小心就看到了《樱花草》这首歌名嘛，然后突然间我说，哎，这是哪部电视剧呢？
1: 哎，
0: 我们才想到，哎，那不就是当初的威廉王子吗？
1: 绿光森林。
0: 嗯，
1: 我记得里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在森林里面奔跑的镜头。
0: 对，
1: 好像。像是跟明道长得非常像的那个男明星叫什么来着，就是也在里面担任主角。
0: 嗯，
1: 叫就是那个
0: 问问大家吧，
1: 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因为那个王子变青蛙里边那个是明道。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是明道吗？
0: 是王子变青蛙有明道的，
1: 是吧？还有什么那种？
0: 是我们最早的偶像剧男神啊！
1: 什么公主小妹里边是吴尊，
0: 吴尊
1: 啊，
0: 对，
1: 还有
0: 他们来
1: 什么流行花园里面的可能就是那个花泽类呀、啊，
0: 对
1: 对，就
0: 还有就是我们看过很多偶像剧之后，那段时间也会去听五五六六这个组合。
1: 我难过的是忘记，爱忘记，什么什么什么？
0: 对，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还有一首是后来我们听的《想见你》。然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将它作为我的这个手机铃声，不，当时的那种心情就是跟当时在听这个《我难过》是一样的感觉。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对对对
1: 啊，对。但是一定要说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我们80后喜欢的无印良品组合，他们也唱过一首同名的歌，就叫做《想见你》。没有你
0: 哦、是两首
1: 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的那个状态。
0: 嗯嗯，那么大家呢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今天午后时光当中的一些回忆啊。在每天的午后光阴里、我觉得可以分享很多很多的这个歌曲，
1: 对，
0: 不光是大家来进行回忆，我们也是在回忆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抛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做好准备，把你们小本本上那些年都记过的偶像剧的情节、台词、旋律、主题曲、片尾曲等等等等都给我们去罗列好，明天下午一起来聆听。
1: 家庭作业，
0: 对，
1: 不止一个作业啊。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在此时此刻还有想要听到歌曲的朋友们也可以互动一下。
0: 嗯，
1: 比如我们播了这一首歌曲《剩下的果实》，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还记得那个时候和谁一起听吗？有没有那种让你特别难忘的故事呢？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当前奏一响，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我们都市生活圈的直播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
2: 各位好，我是果果，又见面了。哎呀，
1: 你应该直接开头，大家好，我是你已经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果果。
2: 没办法，你说这两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得商量一下，都走了咋回事？你就不考虑我俩的感受吗？
1: 对啊，这逼的，这本来在节目当中大家已经商量好的，就是我们已经枪不枪商量好的，但凡有人问果果，果不干了啊！这是我们一致对外的口径啊，
2: 是吗？
1: 结果这两天果又回来了，这为啥呀？
2: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那种就已经被你们仨人就合伙活埋的那种状态？
1: 不是，我们是属于霸凌。哎呀，
2: 这职场当中这么瞬间就已经演绎了。
1: 对，我们直接我们在这个镜头里面
2: 啊，
1: 我们在镜头里面的人设，果不干了啊，果
2: 不
1: 干了，
2: 受不了。
1: 那我们现在三个人，什么抬花、抬柱子、抬钢筋、抬混凝土的，
2: 哦、
1: 直接轻轻松松把这个事儿给拿捏住了啊、
2: 哦。
1: 然后一问到之前那个果果呢，被淘汰掉喽。
2: 我跟你说，不能就是随便乱讲。
1: 对，真是不能随便乱讲。
2: 哎、
1: 你瞅瞅，这不分分钟打脸了吗？
2: 你看，
1: 这两天
2: 说回来就回来了。
1: 对，说回来就回来。到时候人家问，那果果前两天在上节目了，为啥呀？这个时候我们三个又开始集体沉默。
2: 啊，
1: 嗯，可能是因为、
2: 哎、是吧？
1: 不好说。
2: 不是我先说的，是他们，找他们解释。
1: 就是人家为啥让他回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啊，
2: 没法说了，
1: 没法说啊。你说。谣言突然间被击破了，
2: 你知道要止于智者，高敏、嗯
1: 哎、
2: 你作为其中的钢筋混凝土、
1: 嗯、
2: 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2: 是不是？以前我们主持人什么采编播一体，
1: 没错，
2: 现在不一样了，提升了、
1: 嗯、
2: 得会拍摄、
1: 嗯、
2: 得会编导、
1: 嗯、
2: 得会后期、
1: 嗯、
2: 是吧？所以我觉得呀，你就应该会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2: 要不然为什么是混凝土呢？
1: 所以说我也会造谣、
2: 啊、造的最多的就是你、啊、
1: 然后经常会跟大家说不传谣不信谣，我还在节目里说过很多造谣的话。举个例子、
2: 哎、
1: 我上下午节目、然后我说啊，为什么会上下午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因为单位的一些人员调动的原因啊，卓老师呢以后可能会上早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拆穿我、
2: 哦、
1: 高敏你不是说你不上了吗？
2: 啊，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这个谣言你准备从哪个开始、哪一个开始、啊、
1: 今天咱们就瞅着，我跟你说，为啥李想跟卓某然主播、李某想主播和卓某然主播这两天在直播间见不到他们呢？表现不太好，领导不太喜欢。
2: pass 了这是、
1: 对，淘汰了。然后领导更稀罕咱俩，觉得咱俩哇、
2: 是吧？就是有那种花一样的魅力
1: 啊。对，没错，就觉得他俩赢，撒撒随了、那算了，就让他们暂时先休息休息吧。这个休息的话大概休息多久呢？休息一年半个月啊？还是三年十个月呢？
2: 还说就两天呢？
1: 有说不准，不好说啊。
2: 哎，对，你看我和高明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白月光朱砂痣。
1: 对、
2: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属于什么呢？还属于那个歌叫什么？如果春风不懂我伤悲，我俩是春风，他俩走的那个是伤悲。
1: 后的下一次是啥呀？
2: 下一次就不重要，
1: 嗯，
2: 主要他们都已经被 pass 了。
1: 如果春风、
2: 还得想，
1: 如果春风
2: 还是没想起来。
1: 如果春风，这啥
2: 下一趴吧，要不
1: 这啥歌呢？关键是啊，
2: 如果春风不懂你伤悲
1: 啊。然后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啊、当然呢，今天下午咱就造谣蛐蛐一下就不在的各位啊。为什么目前广播中心人员调动啊，这个调动也倒是能调动得开啊？为什么如此调动得开？是因为我们优秀，
2: 是因为我们有能力。
1: 那不在的那几位
2: 啊，
1: 被优化了吗？
2: 是个问号吗？这句。

0: 被优化了
1: 啊，是个设问句，自问自答。
2: 所以说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的话，各位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汾。那当然，如果说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发来点歌的消息。咱们说晚高峰即将马上就要来临了，在下班的路途当中，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听到自己爱听的那首歌。
1: 哎，高敏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吗？
2: 你说，
1: 你看咱俩是吧？你属于这种小灯小年轻吧？
2: 我现在其实按照这个豆包，按照豆包给的那个标准的那个灯的排行，
1: 你是中灯，
2: 我是中灯，
1: 那我就已经是上古神灯了，
2: 到不了呢，但是神灯得有了啊，上不了古呢倒是。
1: 哎，那我咋，我这神灯你能考虑一下，这个年龄大的人他这个嘴容易瓢，他不一定说那么快。
2: 如果春风，那所以就是跟不上的时候咱就放音乐是吗？
1: 是你稍微慢一点你知道吧，你年轻人考虑一下，这上了年纪的谁能，他不得老花眼、啊、
2: 行，没事，我这的就是我突然间发现你可能宕机了的那个瞬间啊，然后呢我就如过春风，
1: 对，自觉得补上，知道不？老觉得这个嘴好像是被租来的，知道。
2: 然后呢我刚刚突然间发现一个事儿，咱们这个小马为什么翘了个小辫儿呀？
1: 啊，这可能开心，
2: 嗯，支棱起来了，
1: 支棱起来必须的。那俩不待见的都走了呗。
2: 然后呢，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好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欢迎 S 这位朋友。然后呢，我们再期待一下吧，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今天下午给我们发来下午好的第一位到底是谁呢？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如果春风》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也关注到了有很多好朋友终于来了啊！就是大家这个开播之后得给大家一点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纷纷顺着我们那个直播间就来了，
1: 嗯，
0: 来回复一下大家的评论吧啊！军风说：“果果连顶两个班呀。”
1: 呀，你还不知道姐的强大呢吧？呀，连顶一天的齐泽不是没来吗？
0: 这不老说果果不干了，果果不干了吗？就果果啥时候干呢？就是那种就是根基即将动摇。
1: 对，有点道理啊。
0: 这个直接就是这需要老登出山了啊！老登出山需要具体往上顶了啊！
1: 哎，我怎么感觉你这话一说，好像是那个高层底下那个钢筋混凝土它不太牢固呢？
0: 那截止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确实不是非常的牢固啊。这钢筋在呢，混凝土不知道跑哪。哪儿去了？这大楼建设的话，去少一个的重要环节，
1: 哎，这不太行，是吧？
0: 对。然后阿康也说下午好，哎，Hello， 下午好。
1: 嗯，
0: 姚都兀子说下午好，呀，这名儿起的。
1: 嗯，
0: 姚都兀子是兀撇子，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个眼神不好
0: 。
1: 就是上期节目我还和昭旭说了，我俩这个角度都是反光的角度。有人说啥眼神啊？你别因为这的就扣钱啊，咋办呢？
0: 不是，我因为那个这个镜画面在离我就是大概一米两米远的一个位置，
1: 哎，
0: 我真的我看劈叉了
1: 啊！
0: 我
1: 以
0: 对，我看岔劈了啊！我以为
1: 说了，
0: 我以为是兀子，我说这名起的多大个兀子呀？这姚都兀子那得多来大呀？不好意思啊，痞子啊！
1: 来，我们再接着看一看啊，还有这个军风说哟，钢筋混凝土这也会夸呀，这是
0: 那不钢筋跟混凝土，它先得钢筋立住了，混凝土才能往上啪。那钢筋立住了，混凝土没往上啪，然后咱这楼就暂时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收工验的那个环节是吧？
1: 还在盖着呢。
0: 对，然后监控哥说下午好，果果高面，
1: 哎，
0: 你们俩播两场，然后呢，两位开心果，
1: 那是
0: 开心果有我吗？
1: 当然有了，你是开心吗？我是果吗？
0: 啊，有水儿，
1: 哎，这水儿，
0: 那你改一个名儿，那个监控哥，你说你俩高兴果，要不然我会觉得没有我。
1: 哎呀，这么计较的吗？
0: 年轻人就是又争又抢的呢。
1: 哎呦，年轻人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
0: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痞子来了，痞子说啊，直播的时候要把字典放旁边，我是眼神不好啊，我不是文盲。
1: 哎呦，
0: 赶紧
1: 点。
0: 赶紧不是，赶紧给自己证明一下啊！我只是眼神不好，我不是不认识字啊！
1: 哎，你别说啊，就放本字典，好像还真的挺显得自己有文化的呢。
0: 但是如果放本字典还是念错了，那咋整？
1: 那可能是字典是盗版，对吧？反正锅绝对不能是自己背。
0: 我们打击盗版书籍，切记啊！如果遇到了有任何人跟您去推荐一些类似于盗版的书籍，低价的价格，各位支持正版啊！
1: 不能买，
0: 突然间正经起来了啊！
1: 来，接着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最近天气如何呢？
0: 嗯，没错，
1: 特别关注一下了。
0: 是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啊，北京时间的17:24，
1: 嗯，
0: 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来自于凌分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当中呢，我们今天呢，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呢，截止到下午的16:00是33.3摄氏度，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热，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晒的。
1: 我觉得立秋之后好像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0: 啊，对，没错啊。
1: 对，
0: 但是
1: 大中午，尤其是下午4点之前，真的就咱们上班来的这一个时刻，
0: 嗯
1: 啊，当然我在直播间啊，你可能晒的就是你了。
0: 嗯，对。然后外头其实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晒的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呢，就是在明天后天的话，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操心，为啥呢？因为受到台风残涡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我市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
1: 对，
0: 全市由小到中。中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哎，你知道带伞也不行，你得带一个这个体重过了120的人出门，不然的话，太轻容易被刮走。
0: 对，尤其是这个开车的呀啥的，你这个出门的时候，你把你那伞就背到车里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咱就是说出门咱就开车，然后到地儿咱就下车。
1: 不，到地儿先找一个120斤以上的，然后再下车。
0: 先抱着走
1: 啊。对。
0: 然后呢，目前其实也是啊，7下8上嘛，对吧？
1: 对，
0: 汛期的一个主汛期当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最新的天气的及时情况。
1: 没错，要跟大家来。

0: 分享到的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啊，我市呢是处于晴转多云到阴天的一个过程，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三到四级，市区温度23度到33度。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以前真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个局部地区，尤其是在咱们瑶都区。但那天我发现了，我跟我朋友打电话，我说我们这边下的哗哗的啊。嗯。他说我在东城一滴没下呀，你骗谁呢你？我说真的，咱俩打个视频吧。嗯。一打确实。
1: 然后我那天的时候还发现了什么叫做局部啊，真的很局部。如果说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的后台给我们发个私信，你给我发一个局部两个字儿，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局部。因为我在楼下，也就是那天下雨，然后我走到咱们单位的楼门口，咱们单位的大门老气派了，可大可大了啊。然后它下雨了，它下了多大地儿呢？就在我们单位那个大门中间。
0: 那怕不是谁泼的水吧？
1: 哎，不，我认真的很，我很认真的前前后后思索了一下，我才开始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呀，完了，下雨了。后来我走了两步，我说不对，这不会是空调水吧？然后我往天上看了一眼，no，
0: 你属于质疑、确认、质疑再确认，
1: 没错。然后呢，我就还是不信这个邪，我就往后退了三五步，就退出那个局部的周围，
0: 发现。
1: 然后我就退到那块之后，我站了有两分钟，确实是那块局部，也就是前后横一米、长两米这个距离当中，它在局部进行降雨。
0: 请问高敏站这地儿大概这个面积
1: 降雨面积
0: 大
1: 概多少？
0: 哎，你知道，就是你一说这个位置哈，我突然之间就有一个画面感。你记不记得那种像那种TVB 啊，还有台式的那种偶像剧里面，就会有那个局部，
2: 你们不要再打了。
0: 对，就那个乌云在自己的脑袋顶上一直徘徊，你走哪儿它就下到哪儿。
1: 对啊，那有点像特效啊，但确实这是生活当中真实发生过的。所以说各位有没有就是经历过这种局部地区降雨的一些小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从这个鼓楼南大街，然后一直走到鼓楼北大街，发现那坨阴雨。那坨阴雨谁也不跟，就跟你的车呀。
0: 那个时候我建议你买一注彩票。
1: 哇哦，那简直了、
0: 真的，说不定还没准真的能中上奖呢。当然中奖之后兑奖之前跟我们来说一下、
1: 没错啊，
0: 分享的快乐
1: 军功章有我们这个一大半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监控哥啊，你看多乖呀、监控哥说高兴果儿，这名我爱听啊。
0: 你看就有捧场的、
1: 对。然后呢，军峰说扣钱，扣谁的？
0: 你嘛，
1: 果都不上班了，你还扣他钱？
0: 你那痞不是念错了吗？
1: 那应该扣眼镜的钱，扣眼镜店的钱啊，那跟我没关，跟我怎么会有关系呢？
0: 是他反光的，
1: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0: 人家又不是不知道，
1: 而且人家又不是不会念。你们要是这样说我的话呢，那我
0: green tea 吧，这是green tea上线了，这是还在手势演绎呢，
1: 突然间就green tea起来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痞子说这个。那你买的肯定不是新华字典，
0: 他买的是辞海，人家是有文化的人儿。
1: 我买的是这个中英混译版的。然后日月星辰说果果刚面，对，没错，是我俩。
0: 对，
1: 然后呢，敏敏说果应该换一个节目，换一顶帽子。哎呦，
0: 哎，不是，你不知道吧？这上档节目，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呀，准备开一个小黄车，然后就带货。我这两天是考察阶段，看什么样的款式大家喜欢，然后就准备选色彩，然后就跟这个工厂说一下，准备下单了批量生产。
1: 没错，然后
0: 先看大家的需求。
1: 对，先看大家对于这个颜色的一个喜爱啊。
0: 对，
1: 赤红黄绿青蓝紫啊，不是赤红黄青蓝紫啊，喜欢哪顶颜色的帽子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大家上小黄车的时候，我们能够精准的狙击啊。
0: 咋了？你们这档节目组要分我们上档节目的钱啊？这是。
3: 家门建议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微。

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闪。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啊，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非想说今天终于见到高冕啦、经常早上在广播里听啊，感觉他性格好好好幽默呀
1: 啊，夸得很有必要。
0: 对，然后
1: 明天早上他还去
0: 不是，关键是啥呢，就经常会在下午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个一糟心里肯定就是姑不说 啊，我说班的时候那戳几的糟心里也不知道多富哈多长时间里，我上班的时候糟心我是一回都没有垫过这名儿一到了后班说了那副的，哎呀这不就是那位高面吗。

0: 去。
1: 不是，关键是啥呢？就经常会在下午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个一糟心里肯定就是姑不说 啊。我说班的时候，那除了几地糟心里也不知道多富哈多少时间里。路况又如何呢？
2: 对，高敏，我其实想问问你啊，人现在不是好多人都讲究这个暑期出游吗？你没啥安排吗？这眼瞅着这八月十号了，还有二十来天，这月吧？
1: 没有，没有，我是单位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前脚要是走了，后脚他们要是跟我说我不干了，我咋办呢？我这天天往外都造谣，我敢走吗？我可不敢呢。我一旦人不在这儿，你说这造谣的是不是蹭蹭蹭就把我这谣言给我散出去了？
2: 你要这样说呀，你们真造我的谣，你们都不准确我官方，我自己造我自己的谣。
1: 我这属于啥呢？我这属于就是知道自己积怨成疾 啊。然后呢，我给自己一点机会 啊。所以说，就是各位，如果说你过两天你看不到，下周的时候你看到，哎，高米尔呢？明儿咋不在了呢？我去进修了。
2: 你先把谣造出去、啊。
1: 没错，我们领导派我去背筋儿啊。
2: 哎呀，学习
1: 啊，地地道道的背筋儿。
2: 哎呀，学习回来以后，那吞病的就不是一样档节目了。
1: 对，我们要去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儿啊、
2: 哎。兜里没有三十二十都不敢出门儿。
1: 逛一逛大石烂儿，
2: 买上个北京烤鸭儿
1: 啊，吃一个他们当地的那个驴打滚儿。
2: 哎呀，早晨起来可能就得那个什么焦圈豆汁儿
1: 啊，没错啊，焦圈配豆汁儿啊、哎。所以就是下周你要是看瞅不着我啊、哎，那肯定是因为我去这个进
2: 修
1: 了、啊、
2: 哎，北京
1: 对，然后北京下周还回不来的话，可能是去上海感受一下魔都啊。
2: 啊，你先去个南京
1: 啊，化身一下都市丽人儿。
2: 一丽人化音是吧，显得洋气。
1: 我们北京人儿啊、
2: 哎。好，那立了秋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说呀，这个就是肚子好像不是很舒服。
1: 嗯。
2: 尽管这个凉的什么水果没有吃太多，但就发现啊，他就不吃，他肚子也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没错啊，就是反正就是暑气渐消，秋燥就开始发生了。
2: 是的，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说非要是调理脾胃，这个润燥养生的话，其实秋季养生真的是还不错、哦，
2: 好时节。
1: 没错啊，但是呢，我们说秋天养生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它不能大补。
2: 对，
1: 你不能顿顿肘子肘子肘子肘子，对吧？那确实有点补太多了，不能。对，即使确实。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去分享几道这个地道的咱们这个山西味道的食材，
2: 晋味食材。
1: 对，然后呢，让大家去解锁几道我们当地养生的食谱、
2: 哎，
1: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即将步入的秋天时节，然后呢，滋养的慢慢的去吃点一日三餐、
2: 哎。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什么呢？就是那个沁州黄那个小米南瓜粥。
1: 哇哦！
2: 哎，我跟你说，你想想那个画面感是吧？糯糯的状态。
1: 嗯，
2: 当然。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那种温润不燥的，就是养血安神的。比如说这个立秋之后，我们刚刚都说到了昼夜温差大嘛，这种气候下你要缓解一下初秋的燥热，然后脾胃比较弱的这个人群就首选这个小米粥。
1: 对，
2: 南瓜，但是南瓜不要先放，
1: 南瓜去皮。
2: 哎，对，要等这个小米粥啊，它熬的就是
1: 难搞的有糊糊的时候
2: 啊，用了蜜油
1: 啊、嗯，
2: 哎，对，
1: 然后你把胃倭瓜，你就把胃皮你可是给削了 啊！你不削的话，你哈是你吃的时候胃倭瓜皮也是胃哕哕的。
2: 哎，这个字好有那种
1: 是吧？
2: 画面感
1: 是这样的吧？所以就是这个小米熬瓜，而且咱们那个沁州黄小米，它熬出来那个米汤，哇，那真的米油那个黄、那个好吃啊！
2: 哎、出来的时候出锅的时候可以放上几个这个枸杞，那就是可以红色的是补这个心脑血管的，
1: 对啊，
2: 然后那个。黑色的是补肾的嘛，
1: 黑色入肾啊，
2: 看什么样的颜色来选择。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跟大家去推荐一个好吃的是啥呢？是我们高平的大黄梨儿、虽然说我们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去吃我们的玉露香，但是各位，如果你要是想去做那种梨汤，
2: 就是熬或者说是蒸，
1: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玉露香你要是蒸有点浪费，
2: 不行，它那个太脆了
1: ，太水了。然后你得吃那种咱们传统的，
2: 太水了，
1: 太黄，太水。汁水太多了，
2: 但是我想说这太水了，
1: 太水了，有点像骂人的啊！不，我们玉露香是嘎嘎好吃啊。
2: 哎、
1: 然后呢，是关键就是这个大黄梨，它呢是你要是做那种什么梨川贝中啊之类的，就反正就是会很好吃。
2: 哎，我做过这个，
1: 试一些啊、
2: 哎。说实话，我真的做过，因为它那个其实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细致型的选手，我就会让我妈把它那个就是
1: 削一下。
2: 哎，对，它掏的时候你知道可注意了，
1: 先削平、
2: 哎，
1: 然后中间来把那个核给它揪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放点冰糖，放点枸杞，
2: 红枣，
1: 哎，
2: 真的特别

0: 放上蒸锅十分钟之后，哎呀，香，
1: 放到一个小碗里，因为毕竟也不是谁家都会买那个钟。
0: 哦，对，是的啊，是真的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那种隔水一蒸，真的是香飞了。然后呢，它这个的话，在秋天吃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能够缓解大家的一个秋燥啊，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润秋燥的这种食方。
1: 我觉得对咱们这种主播来说特别友好。
0: 嗯，没错，
1: 嗓子舒服嘛。
0: 是，而且这个高频，咱们就说高频其实是中国黄梨之乡啊，已经拥有了15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了。
1: 哎、
0: 它这个梨呢，同样也是秋日的润燥黄金，多吃梨啊。嗯，
1: 也可以往里边放点那个黄金冰糖。
0: 对，
1: 哎，那个味道就会更提升一把。
0: 是的，魅力哩，魅力哩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痞子说啊，要吃就是吃铜楼。
1: 是啥？
0: 哎呀，倒也是啊，榨菜。
1: 哦。
0: 就红袋袋那个榨菜，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了。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品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算了，没给广告费啊！刚才你那个说了阿翔哥之后，有点后悔
0: 了。对，有点后悔了啊！是因为就是我是吃那个阿某祥，吃的比较多，但他们家后来出榨菜心儿。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片儿，
0: 我也是爱吃片儿。我觉得榨菜心有点太咸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太大块了。
1: 可能是浸泡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0: 对，然后还是片儿的话，感觉夹饼子里头那个味道会更劲，
1: 展展的，
0: 没错啊，会更加均匀一些。而且就是你要是这个饼子里面加这个榨菜，加土豆丝，你相信我，不是土豆丝，不是土豆丝啊，土豆，呸，这土豆丝跟我过不去了，就是这个饼子里面你去加榨菜，然后加煎鸡蛋，
1: 哎，
0: 煎鸡蛋跟榨菜，我之前第一次吃这个组合的时候，我把舌头给咬掉了，没有咬掉，咬到了。
1: 那是你想吃肉了吧？不妨加点肉，
0: 吃其他的没什么事儿。第二次吃煎蛋加榨菜，又咬了自己的舌头。
1: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就是片儿的榨菜吧，
0: 对，
1: 铺匀。
0: 是的。
1: 然后鸡蛋它其实要摊的稍微大一点。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就可能感受不到整片的快乐。
0: 各位，如果说你没有吃过这个组合，就是只是煎蛋和榨菜，真的你千万千万，我求你了，你去尝一下吧。
1: 嗯。
0: 因为我基本上吃10次有9次，只要是这个组合跟搭配，我都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1: 太香了是吧？
0: 就是我之前觉得说香到咬舌头是一句就是形容词。
1: 没想到。
0: 它真的是实际的、啊、
1: 哎呦，你看这个
0: 特别的好吃呢、啊、
1: 哎呀，推荐强推种草。猫菊说敏敏姐还不知道谁大谁小、啊、
0: 小猫他17，他改名了、
1: 哦、
0: 他是小猫，小猫现在说自己叫猫菊，给自己升官了啊，
1: 这是准备下一步要进军啥领域了，
0: 是就是那种老派的那种，就这什么正起风啊、
1: 哦，就一定得是那个什么叫
0: 行政夹克啊，
1: 对，咱俩想到一起了，行政夹克得安排上了，
0: 对啊。
2: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3: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有点耳福，因为谷歌唱歌没那么跑调儿啊。你看我这多保守呀，生怕到时候咱俩突然间跑了，哦，拽不回来了。
1: 对对，不怎么跑调。
0: 对，我俩
1: 严谨。
0: 对，我俩不怎么跑调，哎，有时候会微跑一点调，
1: 哎，
0: 很少的时候会大跑调，
1: 哎，
0: 不像我台的其他主持人，
1: 哎，
0: 不在调，
1: 从头到尾，是吧，
0: 啊，对啊，
1: 哎。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再去分享一则关于这个驾校培训费的一个事儿啊，嗯，然后也算是一则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
1: 很贴近生活。
0: 是的，哎，最近呢，在四川的班中，机动车培训费呢，从1500到2500元左右已经涨价了，涨到多少了？各位您知道吗？
1: 4000、啊，
0: 四川机动车培训费4000块，
1: 这么贵呢？
0: 对，重庆这边摩托车的培训费，之前是200，
1: 哎，
0: 现在是900，
1: 哎呀，比咱们这儿还贵了呢。
0: 对，啊，
1: 我当时报这个摩托本650，
0: 哎呦，你瞅瞅，哎，
1: 是吧？
0: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在问，说这个驾校培训费为啥这么贵呢？
1: 就是啊，
0: 就是也不是说那种什么房租、人力，车辆成本增加了，你给涨价了，
1: 对呀，啊，
0: 就好像就相当于就是当地的这种。对，这个当地的这种驾培的企业，
1: 嗯，
0: 人家坐一桌商量商量，我们家涨，行，大家伙一块涨，抱团给涨了呢。
1: 哎呦，所以啊，近日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就公布了，2022年到现在为止，全国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处了这个驾培垄断的案件有12件，然后覆盖了有10余个省份，像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呢是高发的区域，案件呢涉及到了100余家的本地驾校，那么单案涉案主体有4家到17家不等，你看看，哎呦，
0: 是的，
1: 所以调查过程当中呢就知道这个结果，就知道这个缘由了嘛？
0: 对，
1: 超30%的案件呢是由行业协会牵头，哎，真像你说的那个是个
0: 没错，
1: 约一下有一个人牵头，
0: 大家就是有人牵头，然后开个会啊，
1: 哎，
0: 签个所谓的公约啊，我们建一个联盟，
1: 哎，拉群里边，
0: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涨价啊，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就比如说我们刚说到重庆和四川这边啊，嗯，重庆秀山道路运输协会牵头9家驾校统一涨价实施垄断行为，而四川巴中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去干啥呢？变相的去抬价啊。
1: 所以说这个垄断啊，它是直接把高学车成本增加了，推高了嘛，对吧？
0: 嗯，
1: 所以巴中市的这个驾校培训费普遍上涨1500块钱以上。那为了控制这个价格呢，巴中市的这个道路运输协会就要求了，说如果培训机构不按照规定收费，那查证属实要罚款5000，第二次罚款10000。是吧，教练员也会被打入黑名单，你看多狠，
0: 是
1: 就得下狠手。
0: 可不嘛，你学费贵了，服务更差了，对吧？培训端的是这个学识造假，
1: 对啊，
0: 质量没有保障，经营端的是这个虚假宣传，隐性收费，预付风险突出，没有资质的机构黄牛，违规揽客，主体管理松散，教练挂靠普遍，主体责任落空，教学设施陈旧，人员素质不齐，而从源头形成道路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风险。
1: 哎，你看还好我们临汾本地真的很棒啊。
0: 对，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力度啊一直把控的非常的棒。
0: 嗯，没错，
1: 还是650。
0: 嗯，
1: 得好好学啊，认真学。
0: 大家的话这么一听的话您就知道了，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咱们这边多少钱啊，各位你放心，非常公道的一个价格，没有这种价格垄断的一个行为。
1: 是的。
0: 然后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要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的这个消费活力。六月以来多部委都是在密集的出台汽车产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政策，统筹流通的改革，后市场提质上牌优化呀，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些举措。2026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也已经正式开始启动了。
1: 哎，所以说啊，这个经过了调查，然后呢查证之后呢，专家就一致建议啊，说这个驾培行业应该抓住的是市场机遇，要依托的是智能设备优化课程，创新培训的模式，以这种透明的收费、优质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的潜力。
0: 是的，
1: 而不是说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坐一块儿，这我说讲，咱们都涨，千万不能干这事儿。
0: 没错，我们通过这消息啊，我们说的是这个四川和重庆的一个事儿，但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所有的咱们临汾本地的一些这个驾培学校，我们是敲响警钟，这个不能干的事儿，咱不干，不能伸的手，咱不能伸啊。
1: 我们这是以点盖面点呢啊。
0: 是，然后呢，
1: 未然，
0: 然后呢，包括我们更多的一些学员们，如果说哈，大家发现，在你所报考的一些驾校当中，有所谓的黄牛，有所谓这种提价，有所谓隐性收费，有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
1: 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0: 是的啊，然后呢看了，啊，评论区当中就有人说了啊，说2017年报考驾校在广东那边，人家花了将近7000块。
1: 哇，
0: 这又是个坑，你瞅瞅。

0: 你说那边是不是消费高啊？这应该按理说应该全国统一。
1: 我当年考驾校，我花了2000，2800。
0: 你也挺贵的呀。
1: 驾本儿当年2800。
0: 我当时不到2000吧。
1: 不到2000。
0: 你哪一年学的？
1: 我2021年。
0: 啊，我是2011年。
1: 啊，差了10年了嘛。
0: 哎，
1: 10年涨1000块钱合理
0: 啊。啊，也是。
1: 也合理啊。
0: 毕竟你那会儿开的车是学的时候是啥车
1: 来着？手动挡。
0: 我知道我们的什么车型。
1: 不认得。
0: 反正不是。
1: 教练车。
0: 不是皮卡吧。
1: 皮卡，你当年你学车学皮卡、啊？
0: 当然了，我们学车的时候都是皮卡、啊。
1: 我们当时学的就是小轿车，然后其他具体
0: 的
1: 我不知道。
0: 富康
1: 啊，可能吧，富康、尼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反正应该都长那个样、啊。
0: 我们是带斗的。
1: 啊哟，
0: 我们那拐弯啊啥的都可难了呢。
1: 那在我最老早之前的想象当中，我觉得那都属于 B 本了，那不属于 C 本了。带个斗，我觉得那车那个明显那个驾驶难度，那个尤其是它那个转弯，
0: 哎、对对对
1: 还有断车入库，难度变大了，它长啊。
0: 对呀、啊，你知道我们那会儿去教练场地的这个学的时候，教练开上，你知道，因为他那个驾驶室只能坐一个人嘛，副驾驶室，剩下几个人。坐在那个斗里、
1: 啊、
0: 当当当当，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颠簸、有的地方是土路
1: 当当当当当、
0: 哎、如果这个教练开的稍微快一点你知道那迎面扑来的那个土气，
1: 哇哦、
0: 哎、
1: 感受一下黄土高原的氛围。
0: 我们当时是很自嘲的、我们觉得我们看的是那种某某地方的那种音乐节、参与的是音乐节。
1: 我刚刚还有一想、就有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的氛围感啊，突然间就出现了啊，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直播间这会儿像小猫还在吗？17岁应该还没学本啊。然后红阳这个肯定，你当年学驾照的时候是啥样啊？红阳还在不啊？皮子还在不、啊？包括我们这个军峰，当年你们学驾照的时候，当时有没有也是这个按照这个皮卡车去学的？来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0: 要不然
1: 我
0: 重温一下。
1: 我突然间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学驾照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点晚，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
0: 你是暑假学的吗？
1: 对
0: 啊，
1: 但是我暑假报的。周期拉的比较长，进行了2年吧，大概。
0: 怎么这么长啊？
1: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说，因为我就在临汾上大学，我就觉得我时间很充裕，所以我就报了一个，我就说那随时都能去学。结果
0: 没想到，
1: 结果最后还是暑假寒假学的，然后呢还被教练骂哭。教练没骂我，教练他侮辱我，
0: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1: 教练当时是这样，他没有人，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开始明确的就说教练是不允许辱骂学员的，也不许打骂的。但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他太认真了，倒是入库他问我，姑娘，你好好看了吗？你跟我说，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呢，还是就是听不懂呢？
0: 无语了。
1: 当时泪眼汪汪，那眼泪唰就出来了、
0: 哎、
1: 紧接着我说，教练，我想回去再休息休息，再捋一捋。教练说，唉，你要不在旁边先等等吧，啊，等了下你再那个
0: 再试一下。
1: 教练没招了，你懂吗？他没有骂你啊，
0: 唉，
1: 但他说那个话打击到了我的自尊、
0: 哎、
1: 这是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的这个学车的一个经历、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经历是我当时学车的时候挺搞笑的，因为我第一次开车、就终于把这个车发动启动滋、然后驾校嘛它都会有那个坡，让你学那个半坡起步的一个坡，
0: 定点停车。
1: 对，那你既然要半坡起步，是不是要半坡往下降，走一个下坡？
0: 对，
1: 没毛病吗？我当年第一次那车方向盘在我手里，我那个坡往下走的时候、我那一刻我幻视我自己在坐过山车，把我吓坏了。
0: 你就闭眼。
1: 我没有闭眼，那刹车就在我脚下，但是我下的时候
0: 自带音效的那种。
1: 当时教练一脸懵，咋了呢？那刹车就在你脚底下里边，还可叫的呢。
0: 你踩呀，倒是
1: 害怕呀。
0: 哎呀，
1: 你瞅一瞅啊，
0: 属于这个自己难忘的回忆。你这么一说，我马上把我就是学这个
1: 皮卡，
0: 学皮卡师傅的难忘经历想回来了。你看，因为他那个半坡起步定点停车是这么样，我们那会儿怎么练的呢？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先上去是吧？你再排在我前面吧，你咔停到那儿了，手刹一拉，你下去了。然后教练说、换一个人来。我噔噔噔过去了啊，换我之后呢，我开到下边，下了坡之后回来，嘎停到半坡这儿。
1: 明白了，你们是接力赛呀？
0: 哎，对，到叫下一个姑娘过来，结果我后边那个姑娘她吨位特别重，哎，她非常重，因为她没有注意到我是拉着这个手刹的，她太紧张，她害怕，
1: 她直接起步了，一脚油门，滋。
0: 档憋坏了，
1: 然后他就熄火了，
0: 然后他就赔了不知道多少钱
1: 啊！
0: 他把人家那个学的那个车，那个车还是一辆新购回来的皮卡
1: 啊，
0: 坏了吗？他不放手，他使劲踩油门，让往下走吗？
1: 然后结果那车没走，然后姑娘说咋回事？今天这油门不给力啊，来使劲儿，
0: 对，踩到底。因为教练说了嘛，说我们这个学车的这个车呀啊。驾校的车它可能油门啊它就是比较松一些，
1: 比较松一些，
0: 因
1: 为稍微踩得很一点点点点啊，
0: 使劲踩，踩到底了，然后下来以后教练就问他，哎，你这咋回事，那车怎么还冒黑烟呢？后边教练，你不是说油门踩到底吗？我到底了，
1: 他就是不走呀，我有啥办法呢？
0: 哎呀，你没看手刹呀，
1: 吓人吓人吓人啊！就反正就是学车的时候就是有过一些很
0: 难忘的经历，
1: 难忘的经历吧，然后
0: 奇葩的经历。
1: 然后我那个当时学车的地方在哪儿？在坡庄。
0: 嗯，
1: 坡庄对面有个八方融汇超市，
0: 有记得这么清楚、啊、
1: 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有一趟公交车，那趟公交车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才会来一趟。
0: 哦，
1: 我当时呢就是我坐公交去坐公交回、
0: 哎、
1: 导致呢我就是我的这个下课的这个点儿、
0: 嗯、
1: 跟这个公交车点儿凑不到一块儿。然后呢我每次呢都会在这个下了课然后呢还没回公交车还没来的时候就去那个
0: 小超市等着，
1: 超市去超市、
0: 嗯、
1: 去超市炫一把辣条，
0: 炫
1: 一把辣条，
0: 没少赞助，
1: 没少在那块赞助啊、嗯、是真的啊，
0: 毕竟白白站那儿也不太合适、
1: 嗯、对。然后但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当时学的这个车，学的这个车技，
0: 嗯 嗯
1: 比较扎实
0: 啊、哦就是。那你看，还得感谢人教练，
1: 没错、
0: 啊，有道理啊。
1: 嗯，没错，然后就是非常扎实的，就体现在哪个位置呢？非常扎实，就体现在，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这个上车之后啊，这个先拉安全带，观察左右后视镜，
0: 吓我一跳。你说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现在，我每一次要开车之前，我都会围着车转一圈，先查车况。
1: 那真是啊，就是把这个科三的一个内容，这个印到骨子里啊，
0: 重温一遍。
1: 当然非常非常的认真啊，就我每次坐车上，就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开车会开的比较熟练一些、
0: 嗯，
1: 他们就会直接上车之后啊，三二一走出发，噌就走了。
0: 哎，
1: 我上车之后，我得选一、二、等三。我走
0: 得数数，
1: 对、哎、我得记得在我的脑海当中再过一遍我当年这个科三上车之后的一个流程。
0: 所以说我跟你说，正规驾校学出来的、
1: 哎、
0: 你那些野路子强太多了，
1: 所以
0: 系安全带，
1: 对，
0: 什么打转向灯，
1: 是
0: 的，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
1: 没错，尤其是像您家里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啊，就今年可能这个刚高考完想要去学驾校的各位爸爸和妈妈们、嗯、你们自己会开车千万不要随意指导自家宝，真的不要教、
0: 嗯、
1: 因为你一旦教他上车之后呢，
0: 他就觉得自己会了，
1: 他觉得自己会了，他会跟教练想着说这教练说的是啥呀，
0: 是，
1: 然后呢会把这个规矩稍微的略显这个松懈一些，反而会在一些细节当中去丢分啊。
0: 哎，是的，没错、嗯、当然这个选择正规驾校的同时呢，也要提示更多的朋友啊，夏天学车还是要防暑、尽管立秋了啊，
1: 对，
0: 这个防暑防晒还是非常必要
1: 的，确实是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一个歌曲，有啥想听的歌吧？
0: 呀，太多了，哪个都想听，
1: 那比如说呢，
0: 成年人选择，比如说你这，如果你爱我，你就跟我走吧。
1: 爱我你就跟我走，走起、啊。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刘建这个东建北啊，刘家拉面啊，刘家拉面啊，好久不见啊，说这哎呦喂，果果复出啦，今天是辟谣专场啊，
1: 也不是
0: 人家没有不干啊，是我跟卓然我俩凑这儿，我俩就是瞎说八道呢，反正他不出镜上节目，我俩就瞎说，因为他不出镜上节目，所以我俩瞎说，结果万万没想到，他出镜了，
1: 万万没想到卓然他走了，
0: 对啊，就属于这个就是自己经营已久的这个这什么谎言，
1: 哎，
0: 突然间被戳破了啊，
1: 全都是泡沫，
0: 碰碰碰啊，然后军峰说领导训话呢。也不是吧，传授一些过往人的经验。
1: 过来人总是吃亏吃的有点经验了吧。
0: 没错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有没有想听到的歌声呢，赶紧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吧，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歌了好不好，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都市生活圈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再不点歌的话，各位你就只能等明天了啊。
1: 明天音乐节目也可以点嘛。
0: 啊，对，然后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于 DJ 版的全都是泡沫，行不行？
1: 行。

0: 好了，一首 DJ 版的全都是泡沫，这一刹的花火要怎么难过，是不是
1: 好听？哎呦，真的，
0: 我跟你说，就不跑调，不跑调，不跑调啊！
1: 绝对不跑调。
0: 是的，军哥说扬鞭催马运粮忙，放不放吧？不是，我听这名儿啊，我说实话哈，
1: 民歌范儿。
0: 不是你为啥要扬鞭催马？就下班了，这会儿不应该是快乐快快乐乐回带回家吗？
1: 也这是规划明天的吧？
0: 你这直接扬鞭催马运粮忙了，那扬鞭催马开始干了。你看你这个氛围整起来说有一点点不太符合呢。
1: 班下不了，
0: 对，
1: 上的是夜班吧？
0: 对，上夜班了应该听这歌啊，听一小段吧。

0: 要戴个帽赶紧下地啊，这个该收麦子收麦子，该给家里晒麦子晒，这个收棒子收玉米的我就赶紧得干活了。
1: 哎呦，我还以为你要晒被子，真是。我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0: 对，
1: 还珠格格他们那段逃跑的那段经历
0: 啊，是有的啊。
1: 哎呦，
0: 但是就是很熟悉啊，感觉就是很多这种红谋国短剧里面，然后一些80年代啊，基本上都会有啊。
1: 你这嘴可真严呀、没给广告费的是一字都不得的吐露。
0: 对，不行啊，那红谋国短剧 那可不敢给他们多播啊。虽然说我天天都看的，
1: 但是没给广告费的，我得坚持原则。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吗？今天其实我是在这个早间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分享了一首这个。个歌曲来自于我们山西的民歌，叫做《大红
1: 公鸡毛腿
0: 灰》。哇，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很好听。你不知道吗？我们同事李想唱这歌超棒，
0: 是吗？
1: 对呀、大了红的公鸡冒了个腿儿，那是不是什么？
0: 冒了腿儿的腿儿啊、
1: 哎！对。
0: 然后呢，这首歌曲呢，我就是早上的时候问了一下，很多很多朋友都没听过。我们就是我决定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再把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山西的这种民歌，然后呢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听过的话，今天咱们好好的竖起你的小耳朵。如果你之前听过的话，再回味一下。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民歌的一个来自于山西民歌的一个代表啊。
2: That song is from my hometown. It's called
3: Large Red Rooster with Feather Legs.
2: 大红公鸡毛腿腿。

0: 我就听到最后一个了，
1: 好听的吧，对吧、哎、大了红的公鸡，冒了腿儿的腿儿，
0: 吃不上个东西，白跑了个腿儿，
1: 嗦啦嗦啦啦啦嗦啦一呼嘿，
0: 好了我们就不
1: 那个敲不楞的啦大了
0: 那嘴皮子得多溜啊这是
1: 对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哎、不过我觉得好像阎维文的更好听一点，
1: 个你就你说这话你得说一下啊，以下每一句话代表
0: 仅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都很好听啊，就是我也觉得阎维文他的原版好像更好听一些呢啊，
0: 是吧？
1: 然后就是最近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这个山西的民歌，哇哦，真的是啊，每一首歌都是让人觉得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悦耳，非常非常的这个动听的啊。
0: 有道理，
1: 是的，所以说也希望这些歌曲大家在听到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想起来，哇，还有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呢。
0: 我给你推荐一首吧，
1: 啥呀？
0: 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信天游》。
1: 哎呦，我知道啊。这歌它其实
0: 我低头，
1: 它有点像那个啥，有点偏流行，其实，
0: 哎是，
1: 对吧啊，
0: 对，
1: 非常潇洒的一首歌曲啊。

0: 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首，就是它很辽阔、嗯、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其实都是山西民歌、嗯、有一首陕北民歌叫做嘎亮亮，你听过没了？
1: 没有。
0: 嘎亮亮，
1: 哎，真没有。
0: 这是我高中时期的起床闹声，王二妮唱的。
1: 真的吗？
0: 老好听了，我当时真的我就是觉得说就可能就是就伴随着年岁的长大啊，这个叫什么民族基因，瞬间就浊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啊、没错啊，就觉醒了啊。然后卓某然来了说这个呦呦呦上班呢、
1: 那必须的，那谁有办法停止造谣谣言呢？只有我自己官方来证明一下、
0: 他今天就是上班的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家伙证明一下谷歌还干着呢。
1: 啊，你别自别人造谣的都不可信，这谣得我自己造、
0: 哎、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首我这个高中时期的
1: 起床
0: 闹钟啊、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0: 就是你唱流行歌曲不一定好听，但是唱这个民族歌曲还真的有点味道、啊。
1: 嗯，对吧？把的那个歌亮亮上，那是一个谁呀？
0: 哎，有道理，你真别说。
1: 那就是咱们有名的二呀妹妹。
0: 哎呦，可以可以。
1: 哎呀，
0: 哎，
1: 就是这些民族风的一些歌曲，你会听的，哇，真的是很好听，很好听啊！就是你稍微小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明白，但你稍微长大一点，你会发现，哎呦，那个调一起来感觉了。
0: 啥意思？就上点年纪呗，
1: 就稍微得上一点点。感觉小孩的话，好像确实得，小孩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浮躁。
0: 小灯听不懂，
1: 小灯听不懂啊，
0: 最起码得是中灯，
1: 得到中灯了、
0: 哎。有共鸣的话，基本上是老灯了。
1: 没错 啊，然后来关注一下居民一家说陕北民歌，对，这首《格亮亮》就是陕北民歌。王二妮后来这个唱了一下，然后呢，他加入一些流行的一些音乐的一个元素、
0: 哎，
1: 然后呢，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好听了啊。
0: 哎，你看监控哥说，就艾特卓然，你这有点嘚瑟成分啊。哎呦，上班呢。
1: 但是他很好，因为啥呢？因为我大家众所周知，高敏是一个舍不得买会员的人
0: 啊。
1: 但是他们不在这几天，我的会员我一丁点都。哎呀，我
0: 主打一个能蹭着就蹭，
1: 对，
0: 蹭不着再说。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同事真的十分的善良，
0: 嗯，
1: 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咋的。
0: 我待会儿下了。
1: 然后呢，我这两天会员用的真的贼拉顺手啊，
0: 哎、
1: 快乐极了啊、
0: 哎，真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啊，监控哥说真的就适合唱民歌什么，那我多学两首啊，
0: 嗯。居民一家就说了，昆明的朋友，
1: 昆明的朋友，哇哦，
0: 欢迎你，
1: 欢迎欢迎欢迎啊！但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因为我马上就要下播了，所以说左上角可以来先点个关注啊，各位朋友们啊，这是我们凌峰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听见凌峰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作品当中关注到凌峰的大事小情，同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从早到晚作为你的最佳副驾驶陪伴啊！
0: 没错，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再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诗的开头再熟悉不过了。1988年6月，诗人海子第二次乘火车去西藏，经过青海的德令哈市，写下了这首诗。有人说这首诗写来呢是为了向他遇到的一个女诗人表达爱慕，有人说抒情对象该换成他大学时代的某位恋人，但总之无论诗人心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从海浪一般阵阵高昂的诗句之中，我们都充分地感受到诗人的孤独与命运。90后的民谣歌手张新柔无疑也被海子的诗情深深地打动，于是他以他擅长的歌声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海子的日记。而这位来自台北的张新柔如此阐述自己对诗歌的感受，他说在所有的文类中，诗应是最贴近我们生命脉动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参差的句子带来了音韵的律动与节奏感，与音乐紧密的结合。生于台北，从小接触音乐，15岁开始写诗，大学考入音乐系之后并不满足于间接领略世界，毅然决然拎上一把吉他，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吟游之行。可以说这样追求自由与丰富可能的生命态度，一定是与孩子的心境有相似的弧度的。这或许也就解答了为什么张新柔可以精准而独到地发掘文字与音乐之间韵律上微妙的关联，并且以此作为切点相互组合张扬，织出扣人心弦的诗歌旋律。新柔说在台湾比较少接触到大陆的当代诗歌，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海子和他的生平故事。这首日记语句简洁，音调铿锵，故事富有诗意，就成为我为他的诗谱曲的首选了。为了演唱的缘故更动了一些字句，但基本上结构依照原诗。请倾听这首张新柔编海子日记，感受诗情流动的另一种方式。

台北市的张馨柔是一位地道的才女啊，当然她也是我的老朋友。在2017年的年底，我曾经跟她一起携手共同推出听心扉里的吟唱全国十城市的巡回音乐分享会，她带着她的专辑和诗集，而我带着我的老歌故事书啊，把耳朵叫醒，走过北京、上海、苏州、武汉、天津、西安、济南、郑州等全国十城市之后，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那两年之后，29岁的馨柔曾推出过一首单曲叫《25岁》，唱出青年人的理想与挣扎，让人不禁去回忆25岁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是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对工作怀抱满满的热忱，是半工半读的研究生，一边思考人生方向，一边努力去产生论文，是新婚或为人父母，背负房贷与奶粉的甜蜜负荷，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家，靠打工和接案勉强温饱，却又时常渴望更大的天地，能够施展长才。25岁，跌跌撞撞，一路摸索向前，远方的目标更坚定或更模糊，一切的经历与过程都将在这

岁，这也是张新柔首次与制作人吉他手杨腾佑老师合作，编曲混搭民谣吉他与交响乐的壮丽，在虚实交错的幻境中，仿佛看见朦胧的希望，描绘出25岁既冲突又惬意的心灵风景。其实2017年之后至今，新柔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淀，偶尔会做一些巡演，全新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在2022年，他曾推出过一首歌叫《心内的思念》，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即使结果不如想象美好，那些经历都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歌曲写给每一个深深爱过的你，

心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最近的四年啊，我一直在为网易云音乐和 Look 直播推出的云村唱将赛事担任常驻的评委和唱将导师。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也听到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歌手。目前在江苏南京的顾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成为了网易云音乐的声音陪伴官，也成为 Look 直播平台赛事大满贯荣耀榜冠军歌手。其实他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啊，原本是我的同行，但是呢几年前偷偷的转行到直播平台，做起了直播歌手，去快乐着自己的快乐。他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新歌，今天就通过节目把他介绍给全国的听众，来听这首《局外人》（Outsider）。

张博是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资深音乐人，他近几年围绕济南题材陆续创作了《佛山雪》《明湖月》《旧事温暖》《鹊华秋色图》《霍震子》等音乐作品。而在2024年的夏天，他又完成了一首歌唱济南的原创歌曲，就是《我的济南》。他说：“孟福，我骑着我哥天不亮送来的电动车，一部手机，三天时间拍摄我的济南的 MV， 从日暮拍到黄昏，从酷暑剪辑到初秋，短短的五分多钟，怎么也唱不尽我对济南的情感和这座城市温暖的人们悠长的故事。我只想说，我很荣幸成为济南人，这座温暖的老城也在古老的故事里展现最新最有活力的新故事。”

同样是汤天作词，鹏飞作曲，王鹤野清亮声线搭配黄龄婉转唱腔，直率又有趣，契合八仙的群像气质。曲风轻快舒展，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MV 中八仙相伴乘风踏浪的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古墓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

刘雨昕的《去你值得太阳》正式上线，它是《目光而行》青少年普法活动反校园霸凌专题推广曲。刘雨昕的嗓音鼓励深陷困境的少年勇敢发声，从《青春有你》的 C 位到如今用音乐传递社会温度，刘雨昕一直在用行动证明偶像的价值不止于舞台。

薛之谦为人上线，这首歌延续了他坚持八年的生日发歌惯例，但这一次薛之谦没有写情歌，他聚焦人际逢迎、媚俗讨好和自我伪装这些现实困境，歌词锋利又有深度。从情歌到社会观察，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进化。

就像一粒粒苦橙，成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太阳是地球的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来自反射阳光。你说这多像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互相陪伴的关系。金文琪，晚安吧太阳。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小熊和小老虎在白天需要分开，于是就开始了写信。如果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多么温柔的话语。如果可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我要用最亲切的称呼来开头，我要写上一句展信佳，然后我要把我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全部告诉你，告诉你写信时候的天气，告诉你写信时候床边刚刚飞过一只鸽子，还要告诉你很多很多。陈鸿宇、曹晴、

对了，在信的最后，我要写出我对你最真的祝福，或是祝你今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又或是祝温度适宜，万事顺意。那大概会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写满了我想寄给你的我的时光。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趁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世界上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碎，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留不住的，它会给人带来心碎，但这种情绪其实并不会持续很久。且子谈，这世上美的事物总让人心碎。

时间的流逝本来就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有时候只要记忆里还保留那一份东西在那儿，就不会让人有过多遗憾，而这段记忆反而会随着时间流逝给人更多的东西。美好的事物留不住，那就让它停在那个瞬间，新的美好的事物就在前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常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一家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

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生活

影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的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

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周安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周安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cosplay、 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他们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式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

任，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你不主动去做，就永远可以归咎于他人，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受到伤害。庄小丹的专业方向是创伤疗愈，但他并不认为受伤一定是坏事。他告诉我，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伤口，但在可耐受区间内的创伤其实都是对自我成长有利的。因此主动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接纳受伤的风险和体验，要比等待某种偶然性的机缘把人逼到墙角再触底反弹要好得多。最近 Joan 也在逐渐打开自己对关系的想象，他遇到了一位其他部门的前辈，在和对方讨论如何应对客户刁难的问题时，对方建议他先跳出埋怨自己和责怪他人的两难选项，真正的问自己，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有哪些失误，这个失误能弥补吗，这些弥补工作我都做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放下本不该承担的人际压力和责任，更轻松地专注于事情本身。面对那些尚且无法一下子投入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严艺佳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先尝试一种小剂量的关系。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不能马上摄入高蛋白饮食，他觉得年轻人可以先尝试在兴趣拓展的范围内进入一个松散的小社群，
然后慢慢地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地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辛苦了，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但一定会变成你的底气，心里的光。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没错，我就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刚刚的开场歌就是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什么样的一天算是完美的一天呢？你们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设想啊，就是你觉得，如果你设想了一个完美的一天，从早上睁眼开始，应该是怎么度过的？做这样的设想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可能会帮助你理清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而现在的你是否正在这样的轨道之上。而我觉得完美的一天，可能就是从音乐加块糖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分享歌曲开始的。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哎，越来越觉得做点歌节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可以坐在这儿帮大家点歌，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刚刚在片花当中有说到，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也有人呢会匿名送祝福。就比如说在之前啊，掐指一算，怎么着也得有一个多月前了吧，有一位匿名的甜甜圈让我给另外的一位甜甜圈问候一下。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听说他的孩子病了，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后续就是在昨天我的微博当中收到了一条私信。今天终于知道那天聊天室里匿名安慰鼓励我的甜甜圈是谁了。这位善良而细心的甜甜圈从我的言语当中感受到了我的着急，从而通过杰克糖来安慰和鼓励我，这份感动一直温暖着我。麻烦杰克糖帮我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这位善良而温暖的甜甜圈，聊表感谢之情。在聊天室当中，这位朋友叫三木，那你送给的那位匿名甜甜圈，自己要不要出来认领一下？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这就是三木送给阿俊的一首歌，听我说谢谢你。我觉得每一首歌其实在最初它产生的时候呢，一定都是有一些情感和情愫的，所以只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在合适的场合合理使用，比如说在今天的场合用点歌的方式去呈现给另一个想要感谢的人，我觉得就非常合适。下面一首歌，我知道有人一直在猜会是他的哪一首呢？刚才夏花说的那几个名字哈，也给了我一个思路。对，这因为他的歌经典的太多了，呵呵，所以呢慢慢来，咱们不着急。今天我们来听这首

刚刚是来自朴树的《在希望田》，没错，这是一个重制版，和最开始那张专辑《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后面的娜娜的那个部分，一定要跟唱才会觉得过瘾。有的时候好歌不能憋着，没错，有的时候可以放声歌唱，或者在音乐里徜徉。因为这真的会给你力量。

白马也是马。徐佳莹身骑白马，哎，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马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旋转木马又是什么样的意象？刚刚那首歌里面的节奏和律动真的像在做高高低低的旋转木马，而这首身骑白马呢，你看就是那种往前走的力量，就是那个画面是往前的，你知道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

0: 社会的消息，那时候通宵熬夜为你准备一份惊喜，后来却吵着哭着。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

0: 安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位置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得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

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